0: 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和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明确，平台需要提供多种便捷转人工通道，应设置转人工服务或者是类似表述作为菜单选项，并且为特殊群体提供优先人工倾斜机制。同时，在交互达到一定的确值、用户明确拒绝智能服务以及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状况、风险场景、智能响应超时等特定场景当中，智能客服自动转接人工。另外，国家标准明确，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输出内容属于服务组成部分，企业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行承诺。这些规定呢，简单来说就意味着只配备 AI 客服的做法以后行不通了，企业应当增加人工转接的便利性，避免让消费者和 AI 客服陷入无效沟通的困境。你在那说啊，转这个人工，他在那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更重要的是，AI 客服的答复和承诺具备等同的效力，商家不能够在事后随意的拿 AI 来甩锅。其实现在很多领域的人工智能全替代不现实， AI 到底能够替代人工到哪一步，当然要看效率和质量的综合表现，过于极端的选择一定是欲速则不达。商家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这是法治的明确要求，也是科技向善的题中之意。现在国标已经查明这个指明了方向，接下来需要的是法律跟上，监管落地，消费者开团秒跟。 AI 客服说得清，转得通，有人担责，这个应该是基本功能，不是我们消费者的奢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好消息，2026年8月21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官网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哦。
0: 时间是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这个报道呢，虽然讲得非常的清楚，逻辑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要理解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呢。至少与我个人是这样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宇宙当中全新的一种物质状态。最近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代表北京溥仪国际合作组以特别大会报告的形式向全球宣布，历时15年，人类首次找到了胶球存在的完整的证据，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19号下午，相关科研团队回到南京大学，向记者介绍了胶球的发现过程。你不要急，马上你就会听到什么叫做胶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夏新宇的采访。
4: 什么是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怡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
5: 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构成的基本粒子叫做费米子，6种夸克，6种氢子。胶球呢是 第一种

0: 由非这十二种。
1: 京大学物理学院闵天爵副教授和研究生尹奇君在最新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早在2011年，正是时任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的金山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与黄艳平研究员共同发现了 X2370 粒子。未来研究团队还计划将对撞机进一步升级，使胶子产量再提高10余倍，寻找更多种类的胶球。
2: 自然界当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然后将彼此紧紧地束缚在一起。但是胶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仅负责传递力，自身还会相互吸引，彼此纠缠，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我只能够照本宣科到这儿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查一查相关的资料，看看这个胶球怎么样去复关键字，就一个字，早晨的早就一个字，不用写那么多，就写一个早字，才能够弹出专属的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呢，你会进入这个专区之后，发现早有心意的专区还有很多挺不错的选择呢。这两天我们向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个好物是一款耳机，如果你观看海报，马上我们的视频不知道应该就在最近上，给大家看一下直观的感受。飞利浦的 TAQ5020 耳夹式的开放式蓝牙耳机，不仅颜值出众，质感高级，而且实力非常能打。说实话，我还在想过要不要给一个马上要上学的那个朋友的孩子买这个礼物呢。飞利浦老品牌，大品牌，然后呢，这个看这个实，看这个颜值，年轻人应该也挺喜欢的。关键是它的实力，它的品质配得上它的这种感觉，时尚百搭，佩戴无感。特别是它的这种开放式的设计，让你觉得很安全，就是说让你在听歌或者是通话的时候都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环境的音。所以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耽误你去感知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跟同学同事交流，安全感还是非常好的。然后音质也不错，再加上它的硬核的续航和防护能力，让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跟官方旗舰店相比，我们早有心意的专属福利价更是有优惠，早有心意的新粉还可以享受新客券的优惠。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可以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你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说到更年期，很多女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熬一熬就会过去了，潮热、失眠、易怒全部默默硬扛。这些更年期带来的各种不适，真的就是女性的必经之路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张磊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磊。潮热、失眠、情绪烦躁，这些都是更年期很典型的表现，但又是可以干预和改善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只是偶尔潮热、入睡有点困难、情绪容易低落，那优先推荐我们的女性朋友啊，用饮食、作息、运动这类生活方式调理就可以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要多补充优质蛋白、钙、维生素 D， 少喝奶。

0: 款秒杀产品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这里，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不少的听众把4007101900的电话打爆了，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正品保障。4007101900，4007101900。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
3: 的这些政府机构、实体，包括金融机构，现在已经很少语义了，发生这种直接的经贸往来了。那么要求外国政府去配合美国的制裁，这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制裁它的起效确实也和执行落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执行上，这次美国的制裁新制裁举措能否严格的落地，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就是他的政策与宣誓与落地执行它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他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要求把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也就是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来看，
4: 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5: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当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最后，我们再简单听一组简讯。昨天凌晨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商铺发生了火灾，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交通银行原副行长侯维栋最近被提起公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昨天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了100亿，离这个暑期档结束还有10来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数据会进一步的增长。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现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早点加入我们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这个方式也很简单，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一定记得就一个字。
6: 根据权威营养报告显示，现在10个人里几乎9个人有肠胃问题。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脾胃虚弱、消化不良成为现代人的通病。很多人纳闷，平时吃的也不多，为什么还是经常胃胀、反酸、不舒服？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咱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饮食里。精米白面吃得多，粗粮杂粮吃得少，三餐作息混乱，早饭随便对付，晚上吃的又多又油，脾胃代谢跟不上，多余的食物就会在肚子里滞留，导致脾胃虚弱，腹胀不消化。今天强烈给大家推荐一款调节饮食结构的必备好物，葛根山药玉米糊。它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样好东西，精选的优质玉米， 健脾养胃的山药，以及清润生津的葛根。山药自古就是健脾和胃的圣品，富含粘液蛋白，能够温和修护胃黏膜。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葛根则能够清润解腻，帮助身体代谢。三种食材经过科学的黄金配比，采用超

0: 高细的破壁工艺，研磨成粉，粉质细腻，不仅保留了食材的天然营养，而且对肠胃特别友好。食用方法方便便捷，不用费时间熬煮，只需要开水冲泡，不到一分钟就能吃上一碗营养健康的玉米糊。
1: 在我们受理群众诉求的时候，发表您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达，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员提醒，我是镇江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说。
2: 我的事情是上个月7月22号，在茅台官方 APP 上购买了一个4瓶茅台酒。
1: 茅台官方 APP 是吧？
2: 对的对的。然后
1: 买了4瓶茅台酒。
2: 然后24号，然后到货后发现外包装底部有拆封的一个痕迹。当场的时候我就让快递员就拿走了。
1: 就其实你就没有收下酒，对不对？
2: 对。
1: 当场你就发现它这拆封的痕迹是很明显吗？
2: 当时它这个外包装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直接就是扫了，然后就由于确认了一下收货，然后发现。就是上面跟下面，上面包装是好的，下面包装它那个有拆封的痕迹，拆封过，然后用胶带重新就是封过了。所以说后来，我就感觉就是不放心嘛，就感觉像，我就打电话，就是说核实，就是说这个我要退。
1: 你打电话当时就是你发现它有拆封的痕迹，是打电话和 APP 官方客服核实吗？
2: 对。然后他说让我不要离开快递员的视线，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离开快递员视线，然后就把这个给他就是退回去。
1: 快递是哪个公司？
2: 顺丰。
1: 也就是说当时发现，当时联系客服，而且按照客服的要求，在快递员的视线范围之内把这买的一共是4瓶，对吧？
2: 对，4瓶。
1: 4瓶，然后就在快递员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进行了未收货处理。
2: 对，然后茅台那边意思是说，必须他这个不能走线上了，因为我扫码直接点了一个确认嘛，就是核验无误这个选项，就快递员他那边也显示也点了一个确认收货，所以说
1: 就是在官网的平台上显示你是点击了确认，就表示你已经收货了，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是在收货之后发现问题的。
2: 对，但是都是在现场，都是在现场。
1: 那在收货之后发现问题，按照平台客服的处理，就是在快递员的视线之下把它做了退货处理。
2: 对，然后根据他的要求填写那个线下申请表，就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退钱给我了，
1: 就变成了线下。
2: 对，线下到了公司，然后公司他整合，然后给我打钱，可以。
1: 好，线下申请表什么时候提交的？24号吗？
2: 不是，7月29号这样子提交了，就是通过那个就是 APP 那个客服直接提交给他了，然后最近一直在走流程。
1: 7月29号，今天都8月份了，都8月中末了，怎么还在走流程呢？
2: 将近一个月了，因为当时我打电话到那个茅台那个售后，他说差不多在15个工作日。然后时间也到了。
1: 你有没有算一下，从7月29号开始算到15个工作日，去掉周六周日，应该多久？这个时间你有没有算过？
2: 大概有20天这样子，20多天这样子。
1: 那就是超过了15个工作日，对不对？
2: 对。然后
1: 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平台客服啊，就是为什么超过15个工作日没有把，就是我们这个4瓶茅台酒应该把这个费用退到您的账号上，对不对？

0: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当前我省水稻陆续进入拔节抽穗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气象灾害频发的重点管护阶段。我省各地统筹做好水稻病虫
6: 口感定位上，团队将脆和甜的平衡作为核心追求。与市面上常见鲜食葡萄相比，金灵指最大优势在于果肉硬脆、汁水充盈，精准契合当前消费者对脆甜鲜食葡萄的偏好。
7: 这个品种呢，因为是新品种嘛，特点是香脆甜，这个外形也好，口感也好，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目前我对外的采摘价格是35块钱一斤，但是呢，就是这样呢，采摘人群还络绎不绝，相对来讲经济效益还挺好的。
6: 盘城街道现有葡萄种植户120家，不少农户实地考察大棚挂果表现后，纷纷咨询引种与栽培技术。
7: 这个品种呢，相对别的这个葡萄种植来讲呢，应该讲更加简单一些。比如讲啊，在宿化宿口这个环节，它是免宿化宿口的。然后呢，在葡萄处理过程中呢，它也是免处理的。
8: 其实跟美人指还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现在像这个基地是采用了这种锡纸大树冠的模式，基本上我们就短梢修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的品种呢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它的抗性会比较差。采用了避雨栽培呢，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抗性的问题。
6: 从实验室育种到田间地头挂果，从科研观测到量产上市，金灵指的每一步都植根于江北新区科技兴农的沃土。如今这款形似玉指、脆甜多汁的本土良种正从盘城走向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黄海潮涌，盐运悠长。近年来，盐城市是立足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持续推动文旅与旅深度融合，不断培育特色文创业态，打造一批兼具人文气息与休闲体验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全域旅游供给，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9: 在射阳县博兴黄沙岗景区，来自青海省同德县的青少年走进鱼眼看世界科普馆，参观声光电器。

0: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海洋科普空间，各色海洋生物标本、动态场景依次呈现，讲解员细致生动地讲解海洋生物、滩涂生态等知识，孩子们惊叹连连，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海洋奇观。
1: 我们家乡都是高山草原，在这里我认识了海里的生物，动手做了手工。海洋不再是书本上陌生。

0: 精彩篇章。
1: 射阳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文旅资源，对于长期生活在内陆的孩子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渔港小镇把海洋经济生动展现出来，有效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精神，是一次意义十足的实践学习。
0: 蓝色海岸孕育特色文旅业态，绿色临海构筑生态休闲天地。近年来，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用森林。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3: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更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2: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3: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
2: 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3: 因为我们睢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红薯粉紫薯粉加在糕点里边，它自然调色。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所以说这一块种植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产效益大大的提升了。
2: 对啊，明白了啊。哎，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啊卖不上价钱啊，其实你 out 了啊，你们都停留在以前的那些传统的一些品种上是吧，现在我们品种有了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而且呢针对不同的人群的消费者，再加上现在呢啊大家的饮食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已经从传统的米面现在转向啊，我们要多吃一些杂粮啊，你像甘薯啊，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豆类啊，这些都被成为我们很多平常日常的纳入到主食当中来吃了，还有土豆啊什么的之类的啊，所以呢，

0: 这个也是能够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个消费的。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1: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0: 而且听了你，
1: 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了，就这样紫薯了。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8号了，和我们徐紫薯3号，还有山东的几黑1号、几黑2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橘薯25了，这些都能，还有桑薯19了，这些东西都能变粉薯。
0: 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1: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4月份以后，4月20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10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红薯，种的甘薯吧，到10月份收。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我们磨断。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我们在4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可以在7月底8月初可以上市。
0: 7月底8月初上市，
1: 对，
0: 嗯，
1: 那是鲜食的，
0: 夏天的时候吃。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薯呢，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10月份，这个中间呢，收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如果我们做下属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的是，对，个太小了。
0: 懂了懂了啊。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儿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4月一直到10月。而夏薯呢，它是从6月到10月啊，它周期短，个儿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1: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在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0: 哦，
1: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0: 哦，
1: 嗯，
0: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700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就是，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0: 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家，
0: 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刚射破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1: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时候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0: 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1: 基本上现在说对于。

0: 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

0: 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

0: 个人低保，对不对？
1: 对，个人保就是
0: 个
1: 可
0: 人
1: 以申
0: 保，
1: 请。对，那么我们就到村里的民政部门的窗口，就问了这个情况，他说可以办，可以办嘛，把所有的手续资料、身份证全部给了他，给了他以后呢，就到23年、24年、25年、26年，一直到今年的就是26年，到现在也没办下来。那问他原因，原因呢，他们刚开始呢，23年、24年、25年呢都不说，那26年的时候我们接了。为什么还是达不到标准，还是什么？如果达不到标准，那就不办。你也给我一个说法。
0: 对，
1: 那一问以后呢，就是说我姐夫啊，每个月在那个里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下面的分院，每个月有1600元的工资，是吧？后来呢，就是村里的
0: 说
1: 民政
0: 你
1: 部
0: 的
1: 门呢，就
0: 姐夫在启东第二人民医院每月都有一笔工资，
1: 对，每月都有一笔工资，一
0: 那
1: 千
0: 事
1: 六
0: 实
1: 百
0: 上有
1: 块。
0: 没有领到过这笔工资呢？
1: 实际上一分也没领到过，这个我把那个流水也打给你们了，就是工资表、医院的证明也都有了，就是确实没发过一分钱。那我说这个表哪里来的，是吧？这民政部门在那个税务系统里调到的，调到
0: 也
1: 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姐
0: 说，
1: 夫。
0: 民政部门你是23年提交申请的，一直到26年才给你答复。
1: 对，就
0: 给
1: 是
0: 你的
1: 每
0: 答
1: 年
0: 复
1: 就一
0: 就是
1: 千四
0: 因
1: 百
0: 为
1: 下
0: 你
1: 去。
0: 的姐夫是你的姐夫，对不对？刚刚讲的，
1: 对，我的姐夫是八年老
0: 你
1: 店，
0: 的
1: 还是
0: 姐夫
1: 公
0: 就
1: 务
0: 是
1: 办
0: 在
1: 的。
0: 这么多年里，每月都会有一笔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发的一笔工资，所以他的申请就迟迟未得到批准，对吗？
1: 对，他说你有工资的，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低保条件。
0: 那事实上，你
1: 那
0: 的
1: 么
0: 姐
1: 后来
0: 夫
1: 我们
0: 有
1: 也
0: 拿
1: 招
0: 过
1: 了
0: 这
1: 一
0: 笔
1: 两，
0: 工资吗？
1: 没有拿过一分啊。
0: 没有拿过一分钱。
1: 对，这个医院的证明也出来了，就是确。
0: 不属实，哪里不属实？
2: 他说他前好几年前就申请了，那个不属实呀。他是今年才申请的，
0: 今年是26年几月份申请的？
2: 应该是5月份吧。
0: 就是今年5月份才申请的，是吧？
2: 对。
0: 今年5月份申请的，那我们申请之后都民政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像我们那个就是根据正常的那个流程来呀，他这个申请了嘛，我们先要就是授权比对呀，然后嘛入户核查呀，这些工作现在都已经进行过了。我们8月底吧，就下周应该会审批，具体能不能通过，我们都会告知他的。
0: 目前你们从5月份收到材料，他们开始申请，他的资料你们都收到了，目前他符合申请的条件吗？
2: 符合符不符合申请，这个要我们开了会之后，我才能告知他。
0: 这个政策应该是刚性的呀，我觉得现在我们
2: 这
0: 民
2: 个
0: 政的，
2: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呀，对吧？我们只是负责受理那个材料，
0: 是这样啊，
2: 还要讨论
0: 这
2: 呢。
0: 个季女士啊，我倒不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您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但是我想我们民政政策啊，针对的很多都是。

0: 到5000元这个起征标准，但是呢按照税务部门的系统的要求呢，我们也要把它纳入到这个系统里。
1: 花院长，我的问题是他已经离开你们工作，离开这个保洁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了，为什么后续依旧在税务系统显示你们持续给他发工资，每月都在发？
0: 哎，就是我刚刚准备讲下去的。你等一下，我这边有电话进来。
1: 啊，我们节目在直播。
0: 我这个有一个紧急的事情，你先等一下，再跟我。
1: 我要等你多久啊，院长？我们节目在直播。
0: 我现在，你等一下。
1: 刚刚的关键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
0: 你等一下，我还有一个等五分钟联系我好不好？我现在正在一个紧急情况，我单位里面。
1: 好，把花院长电话切出吧啊！花院长跟我讲了半天，我没有听明白，说南通当地有媒体监督报道过这个事情，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做再次的回应。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的性质，对吧？像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影响了老人家申请低保，另外一方面，院方给一个不在医院工作的职工持续每月发工资，这里面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对吧？这里面还有税务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可能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可大可小。但是刚刚院长说了他有个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还要5分钟的时间。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啊。抖音网友AA 太阳说呢，有人冒领钱。小北爱吃肉说呢，公司逃税。星星点灯说呢，说一堆等于啥也没说。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节目内容非常棒，多找这些内容对话很好，给主持人和记者点赞。义无反顾说跟医院公司关系不大，外包公司的。点灯说查这家医院。我们再看看大蓝鲸网友，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幸福人生路此刻在盐城收听我们的节目。水镜先生说，这几年这么多工资去哪儿了，不追究吗？所以我觉得刚刚跟我们现场连线的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花院长还非常的淡定啊，非常的沉着，可能这个事情属地媒体也有过一些报道。那今天为什么属地报道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呢？一方面群众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低保还在申请当中，这里面可能村民镇有没有问题，对吧？有没有耽搁人家这个低保的审核，我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一点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人家已经不在你们这家医院公司医院做，跟您核实一下，是这样吗？这家医院的这个
2: 应该是
1: 我们的表达准确吗？
2: 嗯，
1: 好，您说，我在听。
2: 然后呢，我跟女士的民政沟通过，因为我们的低保申请它是要符合两个大的条件，一个是收入它要低于我们的低保标准，然后还有一个财产它要符合相关要求。
1: 收入和财产。
2: 因为现在它卡在哪里呢？它卡在收入上呢，他自己说或者医院说他没有收入，但是我们在全省的经济状况核对系统里面复核到呢，他那个叫税务系统里面显示他医院里面给他每个月发工资。
1: 这工资是从哪年发到哪年啊？我想问一下您。
2: 这个具体我没有，因为我们只核查前面的一年
1: 啊。
2: 然后具体的这个
1: 那你核查到前面一年，你告诉我这个时间节点。
2: 就从申请的开始我们要往前面去核查一年的收入。
1: 我们现在告诉我，常委编辑告诉我说，23年、24年、25年都有，这家医院都在给他发工资，每月大概1500到1600。
2: 所以说我们要认定，因为我们的对他收入是综合评估的，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到底有没有这笔钱，因为我跟女士港人了解过，女士港人也跟他说过，我们这种情况它有一个处理途径，就是我们。
1: 好，丁科长，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收入？
2: 不是，他在吕四港镇申请的时候，因为上一次他已
1: 对你告诉我吕四港镇申请的时间节点。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这关键事情你不能不清楚啊。
2: 不是，因为我们是职权下放申请，他是吕四港镇直接受理的。具体事情呢，我只知道，但是我保证。
1: 丁科长，我要告诉你啊。
2: 嗯。
1: 我为什么要问你时间节点？
2: 嗯。
1: 因为，如果说他在26年之前就向你们进行了申请，对不对？如果说啊。 因为我刚刚问了。

0: 你具体的时间节点你都没有回答我，我认为时间节点很重要，重要在哪里？
1: 对，这个你要跟律师港证民政确认，如果他受理的话他会进行比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受理权限是在乡镇，
0: 权限在乡镇，
1: 对，
0: 嗯，
1: 我们不直接受理的。
0: 所以说丁科长啊，其实刚刚群众在反映诉求的时候，反映人、群众和镇民政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就不太一致
1: 啊，
0: 群众是不太认可的，所以我认为启东是，因为群众说了，我23年就申请了，然后民政，然后镇上的民政说了，我26年才接到你们的申请啊。
1: 对，因为申请的话，按照低保的省，哪怕是省低保的规程，你申请你要申请书，包括提供授权，整个的材料提供完了以后，我们才。

0: 哎，我纠正一下，我们财务人员确实有失误。这个呢，我们呢，当时我跟申先生的时候，就是诉求的时候，他在我家里，我就跟他诚恳的道过歉的，你可以问他本人。
1: 哦，
0: 那个周先生他。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
2: 不准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4: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6: 究竟该如何定罪？
7: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9: 我们不能管吗？
1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3: 我反映这个
1: 王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告诉我。
13: 你好，我
1: 你好，
13: 我主要反映常州公路运输系统不能办理。
1: 你慢点说，反映常州哪里？
13: 常州公路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1: 你能讲普通话吗？
13: 灶头店上存在。
1: 你告诉我是哪个集团，把话说清楚好吗？
13: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
1: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13: 合并办新灶头标流程为一个执行招标失责，程序存在公平性问题。
1: 好，你不要照着啊，来，我打断一下，王先生，你不要照着稿子念，跟我对话好吗？啊，你反映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13: 招投标
1: 具体是什么项目？
13: 合并办新。
1: 什么战线？
13: 客运专线。
1: 客运专线是吗？
13: 是
1: 哪条线路？哪条线路说清楚。
13: 常州至滨海。
1: 常州到滨海这条线路对不对？
13: 对。
1: 啊，那你们是这条线路要去招标是不是？
13: 我是这条线路没有承包合伙人。
1: 没有承包合伙人。
13: 不是。我本人是现有承包合伙人

0: 生之后，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唱标结束之后，我们只是来通知中标人到公司再来办理相应的手续。
1: 嗯，
0: 所以那个投标人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结果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在招标公告当中有没有把这些细则写清楚、说明白，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0: 嗯，他当时的这个姓戴的先生，他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可能就是说临时有什么情况，可能没有到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开标现场来，但是因为他开完标之后，他其实当时已经在公司，他可能临时有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事情啊，但是他本人也当时也在公司啊。我们呢，他中完标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他，他已经中标了，然后通知他立即过来办理手续，整个流程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
1: 不存在什么问题是吗？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您也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请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好，我们把蔡律师电话接进来，我们跟蔡律师做个视频连线。蔡律师你好。
2: 啊，王老师好。
1: 好，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和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吴科长的对话？
2: 听到了。
1: 他强调一点啊，他说投标人把标投了之后，其实跟他们关系就不大了，最后是唱标中标。您听了之后，包括我们根据招投标相关那些规定，您认为刚刚吴科长的表达，从我们招投标的规范程序、规范流程来讲，有没有问题？
2: 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2: 无论是招投标法、招投标实施细则，或者说这一次招标他自己的一些文件，这里边就是开标的时候，投标人都是要明确要求到达现场的，不到达现场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完成参与，按正常流程应当是做废标处理的。
1: 那您认为他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好，蔡律师在线吗？
2: 在线的。
1: 好，就是您判断他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吗？
2: 是的，我是说根据法律法规还有他招标细则的相关规定，开标时这个投标人必须到现场，不到现场应当按照废标处理。
1: 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中标这个环节当中，他其实当事人应该在现场。他说他在这个唱标过程当中不需要当事人到现场。
2: 他说的这个所

0: 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啊，在6月中旬曾经远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啊，就是所谓的美伊备忘录。那么这份备忘录啊，双方承诺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备忘录中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乐观，而且是过分乐观了。你看，从6月中旬到现在，60天过去之后，

0: 这个不能说毫无进展吧，但是真的是一点进展都没看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伊朗方面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伊朗方面8月17号说，已经为美国旅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最后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最后通牒了。那么特朗普方面则表示不寻求延长美伊备忘录，特朗普特别强调自己呢不着急啊，我不急于解决这个伊朗问题。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博弈的这个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或者说和平的一个协议。但是这60天过去了，
1: 存在又压缩了双方可能达成谈判妥协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双方的战略意图，它是完全错位的。怎么错位的？就是美方他想借备忘录体面退出，并且逼迫伊朗投降式的妥协。但是伊朗这个前不久刚刚调整了这个领导班子，很多强硬派走到前台，而伊朗认为如果你这么做，那双方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伊朗强硬派拒绝在压力下调整自己的政策，那这就转向了什么呀，就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了，就是一个全面进攻性。

0: 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接下来还有，但是你没有证据吗？就是我为什么反复纠结这个问题？对你肯定有帮助。我为什么揪着问你问？我说有没有证据？那我需要怎么样去提供？
1: 获得证据，对吧？就是咱们怎么能获得证据？是不是？
0: 对，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不，还有不，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好不好？啊，来，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律师啊，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吴律师，他现在没证据，只是他说他知道。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获取这个证据？按理来说，一个男的，他也确实不可能没有收入啊，他正常上班，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法掌握他的这个收入状况和钱的流向吗？那你们律师有办法吗？
2: 对，律师也没办法。律师的话，只是要申请法院提供线索给法院。比如讲，他刚才讲的，他在某个公司上班。那么法院，我认为你把这个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应当去发函给公司来明确一下这个人是否是。法院函发过了，他对方有回复吗？深圳总部说的已经给回复到了法院，但是法院他没告诉我。
3: 那如果说正式回，我相信一个大公司，他肯定不会为了这个人去向法院发保，是不会的。那么如果说他的回复函明确这个人，比如讲 A 在我们这上班，那么我发工资，那么这个钱这个工资就应当是就是纳入这个被执行的这个款项。
0: 那你我问一下，你现在说法院已经去发那个调查令了，那你是以什么名义申请的？是抚养费吗？还是就是还房贷的这个？
2: 不是这个房子已经被申请执行了吗？我把他在顺丰公司上班，但是他的工资卡里面没有进账这个情况，告诉给了法官。然后法官给南通的，因为我们这南通有一个点，他给南通的那个点发函，南通的点说他这边不处理这些，他就相当于一个空壳子，这个得深圳总部去发。然后法院给深圳总部发了函。 给深圳总部发了函之后，在年后，我问了法官这个事情，然后法官告诉我，深圳的那个顺丰公司给那个法院他有了回复，因为我个人，
0: 但是有回复之后就没进展了呀，
2: 对，
0: 那正常来讲就是说，如果他在顺丰上班肯定有收入，这我们常识就能判断，对不对？

0: 8383400-878-838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龙吟山房，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
4: 住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7: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0: 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试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诞生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谷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
1: 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886-5050。

4008865050。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斯棉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8865050，4008865050。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

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

0: 网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
2: 能放点东西，女乘客一看没得商量，转身就去找列车员了。列车员赶过来仔细核对了3张票，12306后台清清楚楚，人家3张票都是实名，都有效。然后列车员告诉站着的女乘客说，座位确实是人家花钱买的，使用权是他的，要让座得人家乐意，咱们不能逼人家让座，这是规矩。就那么个事儿，一上网评论区热闹了，有网友说自己掏钱买的票，座位上面放什么是他的自由，站票本来就没有固定位置，凭什么道德绑架。但是另一边网友说，运力紧张的时候你多买一个座位放薯片，就等于硬生生把别人家出门的路给堵了，你富成这样为什么不去包车厢呢？其实这两边话都没说明白，这个事儿啊不是两个女孩没素质啊，也不是这个女乘客碰瓷儿，其实就是规则不具体、不清晰、不完善，把按规则办事的人搞得尴尬了。你看这个铁路实名制，什么意思？就是一张身份证，同一趟车、同一天只能出一张票，这没错。但是一个人账户里边他挂着亲戚朋友的证件，一次性买连坐3张。系统一路放行，票面上3个人名都真实存在，检票环节票证人能对得上，这就都叫有效客票。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持有有效票就该到该座位的排他使用权啊，你无论坐人放行李，哪怕他什么都不用在那空着，这都是属于他合同内的正当行使权利。这不是霸座，霸座不是一个概念，霸座是没票，票不服，或者别人的票你硬坐人家的座位不走，那叫霸占，不清晰不具体，让守规矩的人也会互相顶牛。规则明确清晰了，大家心里有预期，谁还有争议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杭州酒局这事儿关注度很高，那不少女孩可能会对号入座。就是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下了班突然接到领导电话，让你赶紧去某个饭店去应酬，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一顿酒局会不会就成了离危险最近的地方？实际上这不是个工作题，它是一个策略。

0: 做试题，先不要太紧张。老实讲，衣冠楚楚的未必都是坏人，那杭州酒局里边的那种恶劣的情况还是少数。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分辨西装领带背后到底是个人还是个畜生，所以有一点设防是很必要的。所以说一点我的看法来供您参考啊。首先，这个饭局如果已经开始或者进行一半给你打电话邀请的，要么就是特别熟，要么就是没把你当回事儿，这个你自己要分得出来啊。别觉得被点名就是被重视，真重视你的能力，不会下班之后饭局过半打电话找你。那如果很熟，去不去无所谓，不会伤感情。如果不把你当回事儿的，你去了干嘛？他不是真缺你那双筷子，不要担心影响，本身就没把你当回事儿，你还随叫随到，只会让人觉得你好拿捏。如果因为拒绝陪酒就私下里整人，这种单位你留那儿也没什么前途，所以算了。那说到这儿，优先的选择就是不去。当然你得把不去说成客观上不能去啊，比如你告诉领导电话里边说感冒刚吃了头孢，我家里有事儿走不开，哎，有急事可以随时微信回复，最后诚恳地告诉领导抱歉，做到这儿足够了。那你说就遇到了非去不可的情况怎么办？没问题，那就去，但是记得马上打电话告诉家人在哪个饭店哪个包间，打开位置共享，让他在楼下等着你，上去敬酒之后告诉领导
1: 灶台开始，只不过他那一端是空的。范仲淹对恶的记忆刻在骨头里，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氏，他寄人篱下长大，稍大一点的时候得知身世后弃别母亲，只身往礼泉寺读书。寺中岁月清苦到什么地步，他晚年回忆时只淡淡的一笔：日为煮粟米二升，坐粥一器，经朽碎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积十数径，榨汁半余，入少盐，暖而淡之。就是一锅粥放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就着咸菜和盐汁下肚。这还不是一天两天的苦行，是整整三年的日常。后世把这个典故叫断机划粥，用来称赞读书人刻苦，却少有人体味背后那个字饿，腹中火烧火燎的实感呐。正因为挨过饿，他晚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人不挨饿。皇佑元年，61岁的范仲淹赴杭州任职，倾尽毕生积蓄在苏州置办千亩良田，等到皇佑二年亲手拟定13条义庄规矩，正式创立范氏义庄。他开篇第一条就写吃，凡5岁以上族人，每人每日支白米一升，按月支取，逐月发放，人人有份，不分贫富。初立义庄时，在册族人不过90口，到南宋庆元年间，在册人数已达450口。千亩田以一套规矩和一句不负有韩馁之忧的承诺，这碗饭从范仲淹一个人的少年记忆里端出来，递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手中。但义庄的900年从来不是安安稳稳发凉的太平岁月，是踩着战火余烬一步步走来。两宋之交，金兵南下，苏州城遭兵险屠戮，街巷成焦土，百姓流离失所，范氏义庄在战火里烧成白地，田产被乱兵与流民侵占，族人四散逃命，连存粮都无处安放，只能辗转运去太平山的寺庙寄存。站出来收拾残局的是范仲淹5世孙范良器，5岁以上日几米一升按月支取的底线贯穿了两宋元明清四朝。这份务实让他既不会在承平年月铺张耗散，也很难在兵险之后彻底断绝，这种庇护也是无声的。没有振臂一呼的时刻，没有广为流传的义举，只有每月固定的日期，族人到庄上领走当月的米。太平年间，他不过是宗族里一项寻常规制，没有人特意称颂。等到战火焚城，田宅尽毁，人们才会察觉，这项没什么存在感的规矩，是许多人活下去的最后依凭。

0: 事件多数救难是一时的迸发，而义庄做的是长久的托底。比起一次轰轰烈烈的施救，每月准点递到手里的一升米，在乱世里更让人踏实。1945年抗战胜利，范氏后裔收回祖产，正式创办私立警范中学，发了900年的粮停了，但庇护没有停，他从喂饱肚子变成了照亮前路。从前是养身，如今是养志，从给人一口饭变成给人一条路。电影散场时，龙餐馆的故事就结束了，硝烟散去，那座餐馆或许会留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慢慢变成传说。但苏州的这座范氏龙餐馆没有结束，明清时期苏州慈善组织数量之多，慈善事业之盛，在全国首屈一指，出现了袁煌、彭绍生、潘增仪、冯桂芬、谢家福等著名慈善家为善成风。而后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苏州成为国内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先行者，扩大了中国传统慈善侧重于收养的功能理念。直到今日，你走在苏州人民路饭庄前，还能找到它的旧址。那里没有灶台，没有饭香，只有警范中学的校园。清晨有学生背着书包走进校门，课堂上有读书声传出来。900年前这里按月发米，900年后这里每日授课。从一个吃不上饭的苦孩子，到一座发了900年粮的义庄，再到今天书声朗朗的校园，苏州这座龙餐馆以不同的面目活了近千年，还在继续活着。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庇护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是把善意写成长法，是把慈善落到实处，是一代人接一代人把那碗饭稳稳地递下去。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我们先来猜个谜：如果说中国曾有一座地标性建筑，是中国建筑技巧的璀璨结晶，它曾经声名远播，至今仍在国外广受欢迎，你会想到什么？长城、故宫。可以说在中国恢弘大气多如繁星的建筑里，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但下面要说的可能不会进入前十名，它就是曾坐落于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琉璃塔的名气在国外和国内非常不成正比，在西方它是古代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会出现在中餐外卖盒上，生活大爆炸中的中餐外卖颇为抢戏，会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出现在电脑游戏中，在游戏中建造它，你可以增加科技值和获取资源的速度，甚至会被印在硬币上，原价0.5磅的硬币被炒到了310磅等等啊。南京呢，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着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在明朝南京曾短暂地成为首都，自明成祖朱棣后长期作为南都，是仅次于北京的国家第二中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当时南京城的繁华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说，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13，外城门18，穿城40里，沿城一转有120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水满的时候，划船销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灵宫梵宇，碧瓦朱轰，在六朝时是484寺，到如今何止4800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600-700座，茶社有1000余处。如果说南京城是大明王朝的王冠，大报恩寺琉璃塔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珠，受四方景仰，万国来朝。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总设计师是明成祖朱棣，他告诉世人，天下第一帝国拥有天下第一塔。 而琉璃塔的匠人们也用精湛的技艺塑造了琉璃塔三绝，让天下第一塔实至名归。第一绝曰高耸入云，第二绝曰通体琉璃，第三绝曰佛灯永明。这个塔高78.2米，如果按一层楼层高3米来算，这座塔约等于26层楼，哪怕是今天来看也是一个高层建筑。通体用琉璃烧制，塔内外放置长明灯146盏，光辉灿烂，华贵非常。17到19世纪的欧洲人对南京瓷塔的熟悉程度和埃菲尔铁塔大本钟一样，被视为古老中国的象征。他们称大报恩寺琉璃塔是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将大报恩寺琉璃塔誉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与古罗马斗兽场、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比萨斜塔相并列。1613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中赞美南京，并特别隆重介绍大报恩寺琉璃塔，称之为足以和古罗马建筑媲美的豪华建筑。1687年，法籍耶稣会士李明在《中华现世新志》中称大报恩寺琉璃塔是整个东方地区最好的建筑、最高贵的大楼，而真正使大报恩寺琉璃塔盛名远播欧罗巴的，则是河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使团。1655年，河属东印度公司派出近100人的使团前往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位摄影师名为约翰尼霍夫，他负责将沿途的中国风景一一描绘下来。在南京，高大雄伟、美轮美奂的琉璃塔将他深深折服。他说，琉璃塔是精品中的精品，展现了中国能工巧匠独特的才华与智慧，我要以诗将它凝固，将这座宝塔与世界7大奇迹并置。他将琉璃塔带给他的震撼变成了一幅幅画作。多年后回到荷兰的尼霍夫委托哥哥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自己的中国游记《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大使敬谒中国皇帝记》，记述自己随团出访中国的经历。书中的大报恩寺琉璃塔素描画震撼了欧洲人，迅速掀起了一股大报恩寺琉璃塔热，大报恩寺从此成为了外国人眼中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欧洲人对大报恩寺的热爱是17世纪至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中国崇拜潮流的缩影。皇室贵族热衷于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产品，甚至以会说简单的中文为荣。大报恩寺的走红在整个欧陆引发了模仿风潮。法王路易14为了讨自己的情人蒙特班斯夫人欢心，命令建筑师建造一座最时尚的宫殿。宫廷建筑师路易勒凡从南京瓷塔中获得灵感，建造了一座全部用瓷砖建造的建筑，那就是特里亚农子宫。子宫是从灵感上模仿琉璃塔。英国则有一座完全模仿琉璃塔的建筑，那就是秋园宝塔。秋园宝塔也是皇家建筑，高约50米，共10层，与琉璃塔一样，每层高度和周长以30厘米的极差逐级递减，可称为琉璃塔的异国兄弟。英国和法国向来互相不服气，秋园宝塔建成后，法国人安蒂尼·弗朗索斯建造了一座香农宝塔，塔高44米，模仿琉璃塔的外形逐级收分。有趣的是，这座塔的底部还用汉字刻有知恩二字。尽管大报恩寺曾经如此光彩照人、声名远播，而今却很少为国人所知。可能更鲜为人知的是，大报恩寺还有着不止一个前世，每一个都有着辉煌的历史。说起南京的繁荣，与三国时东吴定都于此脱不开关系。赤乌年间，孙权建建初寺及阿育王塔，这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首座寺庙，人称江南第一寺，同时也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庙。阿育王塔是南京最古老的佛塔，也是中国最早的佛塔之一。在敦煌壁画里就描绘有孙权为西天竺僧人建造建初寺的故事。东晋太康年间，武帝司马炎在建初寺遗址上复建长干寺，长干原为相名，借指南京，可能因为名字当中有一个长，长干寺很长寿啊， 地位也非常的显赫。唐朝时，长干寺曾经供奉了佛顶舍利，这份舍利原本由阿育王转供于印度西北那杰国。宋太宗端拱元年，僧人可正到陕西终南山，看到紫阁寺塔颓四荒，玄奘顶骨无人看护，于是将玄奘的顶骨舍利背负着迎请到了南京长干寺供养。
2: 秦淮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塔达拉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2: 塔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则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这所谓的哈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塔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非常容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到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2: 这得知真相的张先生，他是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不错，怎么还会买到这有毒有害的食品呢？
3: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2: 这除了在店铺的名称上做手脚，警方还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类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2: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还发现这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也非常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2: 而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然在持续的攀升。为了尽快地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广东、湖北等地展开调查。今年一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市，开始对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2: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哈马糖，它的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的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2: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很容易引起嫌疑。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也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哈马糖40000多粒。
3: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哈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三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 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

0: 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两天的持续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5.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都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以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都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非常诡异，而且非常仓促，这就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中国邮政南阳市内乡县分公司工作人员，
3: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工作人员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个男子的行迹也非常异常，这每次寄完信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似乎在刻意避免和他人接触。出于职业的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南阳市内乡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追踪调查，发现这个男子曾经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4: 当我们排查至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红酒不一定贵的才好，随着进口渠道越来越多，红酒已经从一个高档消费品变成了日常消耗品。中秋将至，智利进口彩宁花园红酒凭借着零关税直供渠道的好价格横扫爱酒的听众圈，要加定的必须抓紧，199一箱，每瓶低至33.3元，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有人肯定会嫌弃30多块钱的红酒，那一定要说明清楚，这扫码价可是568一瓶的。如果您不想花渠道的加价，那就选择江苏广播直供端下手，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亲自感受33一瓶有多值。来自著名的智利中央山谷，果香愉悦奔放，入口顺滑，丹宁服帖，一箱六瓶只要199，没听错，199外面您一瓶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带走一箱六瓶，中秋家宴、日常聚餐、朋友聚会、婚宴、喜宴、寿宴、馈赠送礼都完全没问题。破局畅饮价，每瓶低至33，电话下单不付钱，送酒上门再付款，400710-1900 400710-1900。既然中秋十一假期用酒量大，既然有199一箱，单瓶33的价格，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红酒不需要吗？等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慌乱再去买，那就是为副价值买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
3: 给了自己的这个理由。他颇是自豪地说，我们韩国呀，军事实力强大，全世界已经能排到第5位了，然后我们韩国的军工能力，就是军事工业啊，生产武器装备的这个能力，世界能排到第4，对吧？那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啊，我干嘛这个战时指挥权还给你美国呢？还这么依赖你美国呢？对吧？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了，这个李在明这么自豪的强调的这两个排名，是自卖自夸呢？有水分呢？还是说确有其事呢？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李在明提的这个全球第5还有全球第4啊？
4: 好的。我觉得李在明的这个说法啊，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这个自卖自夸
3: 啊，
4: 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基本事实。你比如说军力世界第5啊，这个说法主要是依据美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发布的2026全球军力排名。那么该排行榜将韩国排在了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后，位列全球第5。那么这个排名啊，综合了各国的兵力装备、后勤、经济、国防预算等60多项指标，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的。那么这个军工世界第4啊，这个说法也同样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那么韩国在2025年的武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啊，占到了全球的6.0%，那么已经跃居全球第4。那么从这些专业机构的评价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军队和军工实力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李在明的说法显然啊不是这个自卖自夸的这个意思，而是在美韩军演缩减啊，他本人大力推动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个背景下，向外传递的这个明确信号，就是韩国已确认亲日行为者的名单，还于次年通过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并展开了财产追缴行动。然而到了李明博和朴槿惠时代，

0: 此项工作又基本停止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虽然也表态要清算亲日残渣，并且有过一些零星的清算行动，但是呢，没有重启大规模的财产追缴工作。那么尹锡悦当总统之后呢，更是无底线的讨好日本，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都绝口不提，更不用说提及此事了。那么现在李在明政府再一次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是为了响应韩国民间关于啊要清算这个亲日韩奸的呼声，并且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巩固自己的执政统治，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那么另一方面，则表现出韩国对日关系上的转向。对比于尹锡悦时代的媚日态度，李在明的对日态度可以说啊有了明显的不同。他虽然表示希望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想借助于日本的合作来应对他目前面临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现实挑战，然而他也清晰地表达了要求日本必须为侵略历史做出真诚道歉的这种声音。那么声称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稳固的啊日韩双边关系。那么这次清算亲日韩奸的行动也凸显了两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表明啊，还是两国虽然也相互需要、有合作需求，但同时又是一个难以相互信任的这种复杂关系。主持人，
1: 这个应该说李在明的这个清算亲日卖国贼的这个做法呀，还是比较得人心的啊，而且在这种历史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这个态度也还是比较可贵的啊。那么我看到很多网友啊在关注李在明最新的这些动作的时候，哎，提到了一个词儿，青瓦台魔咒，对吧？青瓦台魔咒咱们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韩国总统啊最后都下场比较惨啊，落不着个好。那么李在明现在大动作这么多，而且你看他针对的呢又是美国、日本，那么美日在韩国的这个影响力也是有的呀。啊，会不会那李在明最后也遭到美国和日本什么这种暗中的这种清算或者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李在明绝对不是一个无脑的政客
1: 啊，
0: 他之所以敢于对美日这么强硬，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之后啊做出的这种战略选择。那么首先从外部的局势来看，我们看到啊，美国深陷中东战事无力自拔，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也在不断减弱，那么对韩国的掌控力度自然也会减弱，那么这可以说给了韩国推动战略自主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而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沉渣泛起，那么右翼政治啊持续回潮，那么推动修宪扩军啊，增加防卫预算，并且借所谓的印太安全之名企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那么这些呢啊都会引发韩国社会的高度警惕。那么李在明现在这个清算亲日韩奸对日态度趋于强硬，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民意，那么有其实在韩国国内呢是有着广泛的政治支持度的。那么从内部形势来看，李在明所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处于高位，而且啊拿到了国会的控制权，这在韩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李在明政府也因此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执政党可以同时控制政府和两院的一个韩国政府。那么更关键的是，共同民主党的现任党首金明熙是李在明的铁杆坚定的支持者，那么这就使得李在明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不仅能够顺利的在国会通过，而且没有党内的派系掣肘，那么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在对美日的态度上自然都会硬气很多。当然那么李在明的这些大动作对美日的强硬，实际上也可以有效地转移国内因为经济困境和民生问题产生的矛盾，那么从而这个使得他的巩固他的支持率啊，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至于说这个青瓦台魔咒，我估计他个人现在可能还没考虑到那么多。那么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利用现在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来解决目前韩国面临的经济危机。那么至于那个魔咒能不能打破如果说他现在在韩国的改革成功了，他就会成为韩国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自然就可以打破了。如果失败了，特别是解决不了当前韩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民生问题，那么最终可能还是难逃

0: 青瓦台这个魔咒啊，最终改变不了被清算的命运。主持人。
1: 嗯，是的，所以还是要看现实的结果，对吧？我们说成王败寇，说的虽然很残酷，但现实就是如此。你很多事情你干成了是一个样，那干不成，那就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另外一个评价，对吧？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军情观察，我是郝帅，马上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的最新变化。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当地时间8月1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因为伊朗没有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呢，他宣布要对伊朗采取所谓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说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那么怎么看待特朗普对伊朗所采取的这种经济战呢？这个打法最终能够让伊朗屈服吗？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严厉的经济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打法呢？
0: 好的，那么根据特朗普现在在社交媒体上的声明还有相关报道的这个叙述来看呢，他所说的历史上最严厉的这个经济行动啊，实际上是一场旨在全面孤立伊朗的大规模的经济战。那么特朗普称其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它的主要目的呢，是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那么行动的目标是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的港口，从物理上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那么从具体的措施来看呢，主要是打击伊朗的金融与航运网络，从而掐断伊朗获取外汇和进行国际贸易的渠道。所以总的来看呢，这项所谓的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啊，并非是单一的制裁行动，而是一套组合拳。那么想通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和全球孤立，迫使伊朗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最终的妥协和让步，让特朗普拥有一个这个体面的台阶来走出这个对伊战争的阴霾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果面对这个所谓的空前的经济战，伊朗方面这个承担多大的压力，能不能扛住，有没有什么转圜的应对的办法，您怎么看呢？
0: 面对特朗普发动的这场史上最严厉的经济战，伊朗的确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它的经济也必然会受到重创。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会受到严重影响，主要的经济来源石油收入会大幅降低，而由此又会造成经济陷入深度的衰退，货币的大幅贬值，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些严重的不良后果。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如果扛不住美国的这轮经济打击，社会的确有全面崩溃的危险。那么面对重压，伊朗现在的策略呢，是对燃料、电力等关键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并且限制外汇获取，以优先保障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的供应，而且还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土生产，并且建立了规避制裁的贸易网络。那么这种企图建立一个不易受制裁影响的经济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以整个社会来承受巨大经济压力为代价，来换取政权的存续的稳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来寻求战略主动，对美国进行适时的反击。当然伊朗也不是一味的消极应对也有主动出击的办法，那就是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来制造全球原油的供应缺口，那么给美国及其盟友也带来同样的经济痛苦，那么迫使特朗普最终不得不重回谈判桌。那么这样呢，就使得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中其实也给自己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压力。伊朗投入和伊朗大打热战，目前来看呢，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急于解套的特朗普自然就想到了用经济施压这种方法，那么企图通过让伊朗在经济上被扼杀这样的办法，达到不战而胜、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然了，只要伊朗能顶住压力，表现出抵抗美国侵略的强大韧性，特朗普的经

0: 经济战目标也就无法达成。那么他亲手点燃的这场战火更无法熄灭，想全身而退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只要这种情况出现，特朗普可能又不得不回到热战这条老路上，甚至还得扩大战争规模，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经济战会成为引发伊朗坚决抵抗的导火索，从而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埋下了伏笔。当然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美国也将进一步的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那么特朗普想重现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那种速战速决的辉煌，在当代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有一个动作啊，美国官员是这样披露的，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说搞了一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啊，这个伊朗管不着啊，然后呢反正每天偷偷的往外运油。如果没记错，特朗普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美国搞的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主要是一条美军这个保护下的在夜间运行的偏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这个通道的一个这个绕过伊朗监控啊，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对外出口的一个这个石油运输走廊。那么他这个行动呢据说是由美国陆军的第82空降师他们负责指挥协调，并且得到了空军的空中掩护。那么通过空军呢拦截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来保证航道的安全。那么实际上呢，由于近期美军通过军事行动确实削弱了伊朗在沿岸的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那么所以这个伊朗对这个南部航道的监控以及打击力度都大打折扣了。因此美军行动呢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么从这个当前的一些数据上其实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持续几周每天晚上都有15到20艘油轮沿着阿曼海岸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
2: 它不是肥皂花，不是香皂花，不是干燥花，不是仿真花，它叫做永生花，也叫做保鲜花，就是把这个鲜花的柔软度跟真实感锁住，这是第一个创新。第二个的话，我们有做礼品赛道、宠物赛道，还有相关的企业的沙龙。好像现在天气不稳定，这么热，发霉发潮，那这个的话方便携带，然后又有功能性，可以做香薰灯，有三个，主要是三个，一个可玩，好，现在的玩具啊，公仔啊，或者是玩偶，可以加到永生花里面，可玩、可读，还有可收藏。可读的话，我们每一个作品哈，我们不是做量产，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作品都有为您量身定做的一个故事。

0: 你就会健康，也就没有太多的纷纷争争。所以，因此这也是我们要来这边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退休老人化的部分呢。啊，我就在云南也看到那些好棒的那种老人家的养生村。那所以，我需要要的是设备这些东西放在那一头，而且让它可以带动我的第二代、第三代。所以，因此才会想说，在常州这一块，也是的确因缘巧合，然后有机会来到常州来跟各位交流。那现在目前有几所高教大学已经来跟我们来谈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产学中心合作项目，然后它可以落实到校园周遭的这些社区小区，还有孵化器，然后让这些主要的目标对象都享受到，它在拓广就更快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策略。中国大陆十四亿。
1: email 给你，他按一个键你就收到，或者微信给你就收到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这个处方的这个疗程了嘛。那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初期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虚实的一个整合。那当然这个路还很长啦，其实它是这个事情要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哈，就是一个未来医学的一个方向。
2: 据高德明介绍，如今他们的项目呢已经在常州落地，他期待可以找到当地的引路人。更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属于他们公司的两岸合作模式。
1: 我们现在是因为先落地的一家公司在武进那边吧，是希望在这边透过先落地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对应的合伙人。就是我们可能在技术端会比较熟悉，但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应的了解当地市场或是运营的一个人。那我们是先落地，然后透过先落地再来找到人吧。这次就是我们有先来考察到常州，但我们有的陆续的这个接触，就到常州海尔斯健检，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好做健康检查的哈，就希望跟他们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些像这个产品，可以让他们给他们的病人或是他们的客户，好可以去做一些保健或是一些理疗的部分，哎，就是居家保健理疗的部分，对，哎，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等台湾的优势在芯片半导体这边，好，那我们希望结合大陆中医的这个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吧。我们期待在常州跟江苏这边落地，也希望你们帮我们对接到好的合伙人啊。就是说我们是有技术好，但是怎么去经营这个市场啊，或怎么销售，这个是我们最迫切需要，或者说我们需要当地的引路人啊。一个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假设跟中医有关的，那可能最大的受众市场还是在大陆这边。那另外就是说，做这些衍生的产品，好，可能一个制造中心也会在这边，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初步的规划布局，就是说可能它是一个双总部的概念，好，就大陆总部就负责生产，好，那台湾总部就负责海外市场，一个互相配合。那台湾现在目前做研发，大陆做生产制造，好，那一个销售所谓的大陆的市场，那海外的话可能就是透过台湾的品牌去销售，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岸模式的合作啦。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0: 法院进行依法裁量，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同合同违约，也就造成的损失，你依法应当赔偿。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欺诈吧？是不是以欺诈的方式手段来隐瞒真实用途，擅自去停放遗体，能从欺诈的角度推一赔三吗？这个就比较难了，是不是？只能是合同违约或侵权，对吗？是的，是的。
1: 刚才高老师说的最后一点的话，应该是吸收到，就和前面的这个我们讲的，或者违约或者是这个侵权，应该是这个和这两个呢，应该是互相吸收，而不是一个并行的结构。
0: 哦，那互相吸收就是这两个我们选哪一个？如果是走这个维权，走侵权更好是吗？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吗？
1: 是的，是的，
0: 维权的话，
1: 是的，
0: 哦，但是没签合同啊，都是口头的，这个怎么办？
1: 但这是事实行为，因为事实行为是可以固定的，包括他存放遗体啊，这些已经经过媒体报道。那么很多事实是可以固定的。我们说在法庭上没有事实，只有证据。那么媒体报道啊，这些甚至我们今天节目都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证据来提供使用。
0: 哦，好，这个举证不会太难是吧？好，那就好。完了以后啊，这个就是去世老人的家属要不要担责任？这个事例，
1: 这个要看老人家属是否明知，如果他对这件就是存放遗体的这个
0: 地点或者说房屋是别人家的住宅或者车库，这个一点是明知的，而且他亲属不是存放人的自己拥有权利的地方，那么我觉得他的家属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但如果家属对此不明知，那么不知者无过，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承担过重的责任。嗯，这个老人家属是知道的，当然他的前提是他以为这个租客和这个螃蟹让他们家讲过了，我要放遗体，就没声响他没讲，哦。
1: 他没讲，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老人家属担多大责任？这个责任指的是民事赔偿，是不是啊？啊，
0: 对，
1: 这个老人家属呢，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可能不会太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遗体是一个特别的东西。那么作为家属来说，你既然知道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会把你家属的遗体放到别人的车库里，那么你还是要过问一下，你放的是谁家，人家知不知道，允不允许，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风俗。
0: 如果你什么都不问，你只说啊，我付了这个钱了，交给他去做了，那么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你不能说你对此而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只是责任可能不会那么重，啊，一个次要责任30%以下，甚至更低一点，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我个人是这样。
0: 嗯，但是对这个老人家属没有其他的类似于这个治安呐、行政啊、处罚，这个还不会，只是租客会面临，对吗？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物业呢？物业也不要担责任是吧？这事儿，因为在小区，
1: 是吧？人家车库放着，物业巡查呀，怎么样？是不是也发现？怎么看啊？如果本案中，我是主审法官，我可能会让物业承担个10%到15%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你物业的话，对咱们的物业区域内你要进行巡查、进行管理，它这个遗体存放，我想它不是说一瞬间的，或者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那么你在巡查管理的过程之中，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0: 对吧？你的这个管理职责体现在哪里？物业有责任，但可能不会那么大。那也就是几方租客，然后老人的家属，包括物业几方，共同按各自的这个过错比例去担责任，是这样吧？
1: 那我个人建议是这样。
0: 好的，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像这样的能达到多少呢？哦，一般来说，上限是50万嘛，对吧？
1: 对，如果说我是本案的主任法官，我可能会在2到5万的范围内，然后经过这个审委会讨论，然后确定一个数额。
0: 我觉得2万3万或者5万都是能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嗯，是。然后就这样一来，这个房子因为车库变成了叫凶宅吗？房子叫变成了凶宅吗？就这个贬值，就这块怎么去具体来主张啊？
1: 这个呢，应该还不至于，因为我们通常讲凶宅是要一个行为地，它现在只是存放了遗体，并不是说这个人在这儿发生了非正常的死亡啊，什么行为地，仅仅是存放了遗体以后，当然大家会心里不舒服，但你把它定义为凶宅，这个可能不至于。
0: 说不上。
2: 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咱还有20秒左右。
1: 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法律规定和自己的约定去做事情，这个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要考虑大家的感受。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文潇。7月15日晚，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女童小周使用平板登录某APP练歌，房间内一名陌生网友自称广西公安，
2: 谎称小周卷入诈

0: 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慌，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操作。骗子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取来母亲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得知女童不知支付密码后，远程指导其
1: 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5。
1: 然后说什么？说他旷工，你看旷工是从何而来？我不知道啊。还有一个，他怎么干的啊？你看他找人呢，冒充唐女士的亲属，两次在这个不同的什么问诊平台，哎，进行代问诊，而且是诱导性的，类似于套话、反复套话这样的诱导性的，这个行为呢，是不是这都是违法吧？这样看，
3: 哎，这种行为，我觉得一个是民事上的欺诈，一个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女士的公民的个人信息，这两个行为都构成。
1: 这个欺诈是怎么说？欺诈，
3: 这个用人单位冒充了他的姓名，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以诱导性的话语向这个平台进行发问，然后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想证明我们这位女士的病假条病假不符合要求，所以这个是从民事欺诈的角度来说。那么他冒充了这位女士的亲属，那么就冒用了人家的个人信息姓名，所以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罪名，那就是侵犯人家的个人隐私或者是个人信息。
1: 哎，这块有没有治安处罚类似的？
3: 首先说侵犯个人信息呢，是刑法里是有新的规定的，253条之一，就是说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然后使用你获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从行政治安处罚的角度来说，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的，情节较轻的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
1: 嗯，对，是很恶劣。但是这个刑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不能够得上？他就是这个套用这个唐女士的一些病历啊、材料等等，因为他有条数要求，类似于很私密的轨迹信息，50条涉罪。
4: 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3点整。
1: 我就没有离开快递员视线，然后就把这个给他，就是退回去。
2: 啊，快递是哪个公司？
1: 顺丰。
2: 啊，也就是说当时发现，当时联系客服，而且按照客服的要求，在快递员的
3: 上面没有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的，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他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2: 好，我们看了这段现场拆封的视频啊，也提醒大家啊，在购买这种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货品的时候，还是要在查收的时候注意查验，还是要提高警惕。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4: 哎，你说。
2: 许先生。

0: 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徐先生？
1: 哎，对。
0: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镇江的朋友啊，在这个茅台的官方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小程序平台买了4瓶酒，然后在拆封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可能。

0: 查询吗？
1: 女士，您告知我这边为您登记到后台去反馈，以后台反馈结果为准。
0: 他这个事情已经跟你们后台沟通过了，现在是在质疑你们客户的服务，而且质疑你们前期说走退货流程15个工作日，现在又变成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跟您核实啊。
1: 女士，您告知相应信息，这边会登记到后台去反馈的，
0: 你
1: 您
0: 要
1: 请
0: 什
1: 放
0: 么
1: 心。
0: 信息？
1: 手机号、订单号。
0: 手机号、订单号，刚刚我们编辑有没有提供？
1: 没有提供，因为这
0: 好，
1: 边的
0: 电
1: 话，
0: 话先
1: 刚才
0: 切
1: 您有
0: 出，
1: 告。
0: 电话先切出，请我们场外编辑辛苦对接一下，把订单号、手机号，在经镇江王先生认可的前提之下，提供给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提供之后，我们再试。是茅台厂方的官方直销的平台吗？
1: 是的。
0: 是的，是吧？啊，非常确认。好，那我觉得作为官方直销的渠道，首先这个渠道应该是，首先货品啊、服务啊，都应该让大家信得过才对啊。现在有没有查询到具体的消息？
1: 您稍等一下，正在反馈。
0: 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大蓝鲸网友小金鱼说，也搞不懂茅台为什么一直用顺丰。我上次买的茅台封口都没有封。二维码是贴在边上的，根本就没有贴在封口处。这个情况网上曝光太多了，基本都是这样，每个都拆得乱七八糟。好在我是1月1号买的最新款，生产日期是1月2号，空运1天就到了。造假也没有这么快。这个问题我要打一个问号啊，这是消费者的感受，要有待于进一步的核实。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雨过天初晴说，为啥收货？他其实已经是拒收了，他肯定是在准备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拆封的痕迹。好，客服在吗？
1: 也是这边在的，
0: 啊，你有没有
1: 您
0: 查
1: 的
0: 到？
1: 就是
0: 不
1: 客
0: 是
1: 户
0: 我
1: 反馈
0: 的，
1: 的问
0: 是
1: 题，
0: 消费
1: 因
0: 者
1: 为
0: 的问题。
1: 客户的问题已经反馈到后台去处理了，因为您现在非本地来电，所以无法查询相关的信息，实在抱歉，我
0: 那
1: 们
0: 也
1: 这
0: 就
1: 边
0: 是说，
1: 有处理结果以
0: 王
1: 后，
0: 先生的个人的这个信息，你是现在都查不到是吧？
1: 您现为了保护就是客户的隐私，您现在非本地来电，我
0: 好，
1: 们是无
0: 王先
1: 法
0: 生在
1: 查
0: 吧？
1: 询相关信
2: 在
1: 息。
2: 的，在的。
0: 你是客户，隐私都在你那儿。你现在愿意跟客户交流吗？客服，
2: 可以啊，
0: 好，那
1: 需
0: 这样，
1: 要本地来电，
0: 需要本地来电是什么意思
1: 是的，需要就是这位客户他爱
0: 啊？
1: 茅台 APP 注册手机号来电，并
0: 就
1: 且我
0: 是
1: 们这
0: 说，
1: 边
0: 必
1: 有
0: 须是
1: 处理
0: 订
1: 结
0: 单
1: 果。
0: 的手机跟你打电话，你才可以沟通，是吗？
1: 女士，这边会告知，这边有处理
0: 我
1: 结
0: 来问
1: 果，
0: 一
1: 也
0: 下
1: 会
0: 客
1: 第一
0: 服，
1: 时
0: 您刚
1: 间
0: 刚
1: 联
0: 说
1: 系
0: 订，
1: 客户。
0: 是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跟你对话，是媒体监督，所以你不能回答。但是如果是订单手机打你这个电话，你就能够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1: 女士，客户如果是订单退款的问题，来电这边都会就是进行反馈处理的，并且现在也已经给客户登记到后台去处理了，有处理结果也会直接电话你。
0: 跟你立刻把你的电话切出，然后你用你的订单手机继续打他们的客服。今天节目9:54之前，如果说你用你自己的订单号手机跟客服沟通，你告诉我最新的结果，好不好？好，电话切出，把客服电话也切除。对于客服的回应啊，大家应该还有很多的一些感受，都纷纷表达了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啊。这是一个官方渠道销售的平台的客服啊，叫 i 茅台官方直营渠道，客服不要培训啊，客服就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消费者、面对媒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客服最后的一个回答，还是让我很深思的。为什么？他说我只能够用订单手机来回答。这个话表面上来讲，订单手机我保护了消费者的隐私啊，对吧？你不是消费者的手机号码，我不能够跟你有任何就是你在销售之后的回答，我不能跟你沟通，好像是保护了消费者的隐私。但是现在消费者关键在于，我花了四瓶酒的钱，算下来应该7000不到，长达从7月29号申请表到现在，今天8月21号，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应。而且我刚刚也判断了，王先生在收到这4瓶酒之后，发现问题之后，他所有的做法 都非常得。

0: 当非常的及时。即使是这样，消费者的权益依然被拖延，依然很难被保障。我们想问问你，这爱茅台的平台的客服到底是怎么为消费者服务的，对吧？强调订单手机，保护隐私，你保护了隐私吗？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吗？就这么保护的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订单手机这样的说法的确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我现在也特别想提醒各大品牌，对吧？包括很多官方的客服的平台，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客服的设置？客服的权限到底是什么？客服在接到消费者诉求的时候，在接到媒体诉求的时候，在面对媒体监督的时候，客服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做到客服的职能，而不是说这个客服就是一个摆设？我觉得我们各大品牌、各大销售渠道、各大官网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客服到底他的职能是什么，他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如何做好客服服务。可能在很多行业我们都重销售轻售后，但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觉得不仅是售前，售后至关重要。因为售后就关系到我这个品牌的口碑，还有一个人际传播的美誉度。所以提醒各大品牌的公关服务好好的做好客服的培训工作显得很重要啊。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河南青叶说，王老师，这位客服都有相应的话术的，能不搭理就不搭理，态度极差。崔说，客服是在拖延时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能解决了的，但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用户的感受度。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大品牌的客服这是啥水平，真无语。雨田说，王老师，茅台客服让主持人 N 次稍等，这是缓兵之计吗？还是考验广大听众观众的耐心？这次连线这个品牌这样的服务让我们大跌眼镜。这个确实让人感觉这个客服特别不急不躁，特别慢悠悠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抖音号此刻的观看人数已经是20.9万吧，我还是想跟属地的消保部门再次沟通，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部门来回应这件事情。那么此刻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7: 我们这纳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流程啊，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啊，读书期间归还贷款是否需要付利息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海燕。陈海燕你好。
1: 啊，你好。
0: 好，这个政策请您做一个解答。
1: 好的，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指引的通知，相关精神，研究生入学办理助学贷款的流程为：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网上自助申请后，本人及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地址在建湖县人民南路905号，教育局东三楼3007室。现场办理，需要准备以下材料：一、学生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三、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读书期间归还贷款的，不需要付利息。如您仍有疑问，可联系建湖县教育局，咨询电话0515-8621-6039。
0: 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您的现场的回复啊！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海燕刚刚的现场解答。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可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啊，我是王景。刚刚在节目直播时段我说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关注消费者发现包裹异常退货茅台酒，为什么一等就要等这么久？而且我们刚刚跟阿姨茅台的小程序平台客服的沟通啊，也是充分向大家展现了。那此刻有没有进展？我们来连线镇江市民消费者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后来有没有用你的这个订单号手机去打客服的电话？
2: 打了，然后他说您的投诉这边也关注到了，但是会给我加急处理，然后就是说具体时间什么时候能退到位，没有，他们也不知道。
0: 这个加急处理怎么个加急法呀？我很关心，对吧？
2: 这个
0: 本来说这个15个工作日走流程，但是我们7月29号线下申请单已经是生成了，对不对？
2: 对，他总是让我无限期的等下去，所以说
0: 八月十三号的时候告诉你要再等一个月，是吧？
2: 是的。
0: 这一个月是一个月还是一个月的工作日啊？这个怎么说的？当时
2: 一个月，他说一个月左右，但是具体的工作日还是整体的加上周六周天的，他也没具体也没说，
0: 没说是吧？
2: 客服说一个月左右。
0: 那我感觉这个消费者王先生，就前面他告诉你要等15个工作日，说的还相对比较清晰的，对吧？后面到了8月13号一个月，我倒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时间说的倒还没有15个工作日更精准，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也打过顺丰投诉，顺丰投诉他说你这个早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他说一个月两个月退都有可能。
0: 为什么顺丰对这个事情有经验吗？为什么会说这么久呀？
2: 那就不清楚了，是不是他们以前遇到过这类的事情？
0: 那刚刚客服对你的这个你们沟通客服的态度怎么样？
2: 态度蛮好的，
0: 但是就不解决问题是吧？
2: 对，
0: 非常的客气，非常的礼貌，像机器人一样。这个我觉得这个自然人的客服水平达出了机器人的水平。那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一共买了4瓶茅台对吧？
2: 对。
0: 总价多少啊？
2: 6556。
0: 6556，其实也就是诉求，就是我相信这个平台应该收到了你的4瓶退货的酒吧？
2: 对，

0: 在上海，离得也很近，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点开始撬开线面，然后再铺开，我们往大陆地方这样铺开，我相信未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1: 如果说文创服务赛道还是比较浅显之白的话，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那简直是对我知识面的全面碾压。来自常州的汤子杰同学给我详细介绍了他带来的氢能电堆检测方向的项目，而我呢是直到他举新能源电车为例，才听懂了一个大概。
2: 我们做的是一个氢能电堆方向的检测，类似于带有上百号传感器的一个 PCB 检测板，可以放在电堆的端面进行一个电流、电压这样数据的实时检测，然后反映到我们的上位机，及时的优化控制，从而延长电堆寿命。我们的优势就是市面上普遍这样子的检测方案，它们的分辨率首先是没有我们的高的。我们做到了300分区，然后大大的提高了它的分辨率，同时我们减少了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延长电堆寿命，因为众所周知，现在这些氢能电堆它有2个重大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是成本问题，一个是它的寿命问题。那么我们解决的其实就是寿命问题。如果一个氢能电堆里因为一块单片电池的失效而引发整堆的报废的话，那么会浪费很多很多的钱。再往后说一些，就比如说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它可能会用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电堆，那么可以大大的延长这样的寿命。因为现在看到新能源汽车，其实在高速上跑的时候，一些用户他们最不敢用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还有就是它的寿命问题。
1: 说到能提高新能源电车的电池寿命，那这一点我终于是能理解了。我特别惊讶的是，虽然这个项目已经在常州落地，可汤子杰和他团队的小伙伴们依然是在校大学生。团队里的定海神针呢，正是他们的台湾教授。
2: 目前我们团队已经在常州进行了落地，是于去年4月份的时候已经成立了公司。自成立公司以来，我们已经与2家常州的本地企业进行了合作，目前已签订了约108万的购销合同。未来呢，比如说像国科领。

0: 已经行出到我们可以准备上柜了，用人类他要追求健康的方法，最简单的。不要再去用那么多的现代设备，怎么让自己的运动效率提高？而是用最粗浅的跑步机，对这个全球地球村的概念，然后环境保护的部分有同样的共识的，我们都希望一起来。
1: 那天在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场，我还看到了一个让我特别心仪的产品，要不是现场没有售货，我真的有可能会当场下订单。这是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设备，它可以把家里的无创针灸仪、血压器，甚至是美容仪，都直接和手机绑定，既可以通过手机来操控，更可以结合 AI 给出更私人化的设置。台青高德明介绍说：“
2: 我从台北过来的，好，那我在台湾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后来一直在工研院。”比较偏做这个半导体啊材料，好，还有做这个光电显示元件的部分。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做芯片设计，好，那主要的创始人是我的师兄啊，我们交大的师兄。其实这整个团队都是以台湾交大为主体，而且年龄偏大，好，因为大概都超过30年的经验，也就是可能台湾第一代的 IC 设计的工程师跟工程人员。哎，那我们这个芯片已经流片，所以已经是商业化了。好，那透过芯片，我们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传感器跟手机来做连接，那我们透过手机来控制这些传感器。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大概就是可能用在大健康或医疗的这些器械。好，那刚刚有提到美容器械也可以，透过手机可以连接这些器械。那因为手机就可以上网，就可以跟 AI 串起来。也就是说，透过你量测的结果或检测结果，你透过 AI， 然后 AI 可能会再转换，好，告诉你怎么做。总部就负责生产，好，那台湾总部就负责海外市场。一个互相配合，那台湾现在目前做研发，大陆做生产制造，好，那一个销售所谓的大陆的市场，那海外的话可能就是透过台湾的品牌去销售，哎，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岸模式的合作啦。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运流芳，
3: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期间，组委会还推出 AI 赋能青春同行、台青科创加速营、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活动、OPC 主题创新创业训练营等配套活动，通过认知突破、技能革新、场景实战、成果转化培育机制，帮助台湾青年深入理解大陆产业生态，提升项目落地能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还举办了项目评审会、募资对接会、项目对接会等等，为参赛项目对接人才、政策、资本力量和产业机遇。从天马行空的创意到切实可行的落地，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们看到了创新的力量，也看到了创业的能量。此刻我已经开始期待明年的大赛了，不知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广东湛江庞先生他们家这个车库啊，出租以后变成了停尸房啊。租客说呢是存货用的，没想到是把这个车库啊用来存放了别人家老人的遗体，整个这个庞家人备受打击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庞先生说，七月中旬，涉事租客主动联系自己的母亲，想要租车库，并表示用来存放货物。对方一次性交清一年租金3000元，不含押金，但不愿签订合同，声称麻烦。而母亲因年事较高，文化程度低，缺乏法律认知，也就没有坚持要求签订书面合同。
4: 他原本是租了我们楼下老人去世那家人的仓库去做货物存放的，然后的话呢，现在楼下那家邻居的话呢，老人快不行了，想把仓库拿回来，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才开始想到了这种办法，放在我们家。我妈现在都不回那个小区了，她不敢靠近那个车库。在经历过这个事情，你不说车库后面还能不能住上去？没有吧，住宅的一个价值也受影响的。
3: 庞先生说自己家长期不在涉事小区居住，车库的使用情况还是后来邻居告诉才知道，母亲知道后联系租客，未能达成解决方案。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李律师啊，这个租客你看租这个车库是吧，说是用来放货物的，结果放的是别人家老人的遗体，这是什么行为？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是违法，这个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违法的停放尸体，怎么来看这个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2: 关于这个行为，我们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77条的这么规定说，有下列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情节严重的要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这项规定的就是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而不听劝阻的，是可以进行制止的。
1: 他这个应该叫在就是违法的停放尸体影响他人生活，从这个角度这一条是吧来适用。但您觉得是较轻呢，还是较重那个档罚款和拘留？
2: 这个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件的情形，从刚才的简单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个情节是较为严重的，是我们公安
1: 啊并处
2: 再进行并处。
1: 好，这是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民事方面啊。从合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租客说我放的是货物对吧，实际上放的是逝者遗体啊，太吓人啊。那好，属于是什么擅自变更了用途，就是你没有按照约定的用途去使用这个租赁物，你这构成一个根本违约吗？从这个角度
2: 构成这个说的擅自变更租赁用途，这个我认为轻了，它应该是构成的是违反公序良俗，这个行为本身当然是擅自变更租赁用途。

0: 这个行为，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对于别人家的遗体是有深深的畏惧的。所以它是一个根本性违约。根本性违约的话呢，那这样啊，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出租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是吧？我房子收回来，车库收回来，然后要求什么？车小他没讲，哦，他没讲，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老人家属单独大责任，这个责任指的是民事赔偿，是不是啊？啊。
1: 对，这个老人家属呢，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可能不会太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遗体是一个特别的东西。那么作为家属来说，你既然知道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会把你家属的遗体放到别人的车库里，那么你还是要过问一下，你放的是谁家，人家知不知道，允不允许，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如果你什么都不问，你只说啊，我付了这个钱了，交给他，他去做了，那么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你不能说你对此而一。
0: 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只是责任可能不会那么重，啊，一个次要责任10%以下，甚至更低一点，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我个人是这样。
0: 嗯，但是对这个老人家属没有其他的类似于这个治安呐、行政啊、处罚，这个还不会，只是租客会面临，对吧？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物业呢？物业也不要担责任是吧？这事儿，因为在小区，是吧？人家车库放着，物业巡查呀，怎么样？是不是也发现？
1: 如果本案中，我是主持人法官，我可能会让物业承担个10%的事务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你物业的话，对咱们的物业区域内你要进行巡查、进行管理，它这个遗体存放，我想它不是说一瞬间的，或者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那么你在巡查管理的过程之中，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对吧？你的这个管理职责体现在哪里？物业有责任，但可能不会那么大。
0: 那也就是几方租客，然后老人的家属，包括物业几方，共同按各自的这个过错比例去担责任，是这样吧？啊，
1: 我个人建议是这样。
0: 好的，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像这样的能达到多少呢？哦，一般来说，上限是50万嘛，对吧？
1: 对，如果说我是本案的主任法官，我可能会在2到5万的范围内，然后经过这个审委会讨论，然后确定一个数额。我觉得2万、3万或者5万都是能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0: 嗯，是，然后就这样一来，这个房子因为车库变成了叫凶宅吗？房子叫变成了凶宅吗？就这个贬值，就这块怎么去具体来主张啊？下一步，
1: 这个呢，应该还不至于，因为我们通常讲凶宅是要一个行为地，它现在只是存放了遗体，并不是说这个人哎在这儿发生了非正常的死亡啊什么行为地，仅仅是存放了遗体以后，当然大家会心里不舒服，但你把它定义为凶宅，这个可能不至于。
0: 都不上。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咱还有20秒左右。
2: 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法律规定和自己的约定去做事情，这个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要考虑大家的感受。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
4: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大家好。 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文潇。7月15日晚，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女童小周使用平板登录某。

0: 架啊。然后说什么？说他旷工，你看旷工是从何而来？我不知道啊。还有一个，他怎么干的啊？你看他找人呢，冒充唐女士的亲属，两次在这个不同的什么问诊平台，哎，进行代问诊，而且是诱导性的，类似于套话、反复套话这样的诱导性的，这个行为呢，是不是这都是违法吧？这样看，
1: 哎，这种行为，我觉得一个是民事上的欺诈，一个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女士的公民的个人信息，这两个行为都构成。
0: 这个欺诈是怎么说？欺诈，
1: 这个用人单位冒充了他的姓名，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以诱导性的话语向这个平台进行发问，然后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想证明我们这位女士的病假条病假不符合要求，所以这个是从民事欺诈的角度来说。那么他冒充了这位女士的亲属，那么就冒用了人家的个人信息姓名，所以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罪名，那就是侵犯人家的个人隐私或者是个人信息。
0: 哎，这块有没有治安处罚类似的？
1: 首先说侵犯个人信息呢，是刑法里是有新的规定的，253条之一，就是说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然后使用你获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高热啊，还有这种就是右上的腹痛啊等等啊，
1: 嗯，
0: 然后去做影像，就发现这个肝脏上面可能不止一个的那个脓肿，
1: 哎，
0: 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对。
1: 嗯这个先生他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您刚才说就是我们溃烂大出血，然后住进了 ICU，
0: 嗯，
1: 还发了病危通知，就觉得他是很危险的，
0: 嗯，
1: 那么就是其他的呢都会这么危险吗？如果感染了这个阿米巴原虫的话，
0: 如果说他没有症状，有一些人他是个携带者，他没有这么危险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刚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会吃一些止泻药啊等等，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会延误诊治，
1: 嗯，
0: 延误治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阿米巴再继续的繁殖，然后呢导致更厉害的一个肠道的并发症，导致出血啊，
1: 嗯，
0: 甚至肠穿孔啊等等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
1: 哦，就是他如果延误治疗了，可能有可能会发展的比较严重，
0: 对，
1: 但如果只是携带者，他可能没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0: 甚至有的人都没有什么症状啊，嗯。
1: 那如果
0: 他
1: 是一个携带者，
0: 嗯，
1: 他目前没有症状，他也可能肯定就不会去就医了。那这样的话，他作为一个他这个携带者，他会不会终有一天他会爆发出来，还是说他慢慢能够？
0: 不一定，他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的，就是你只有通过检测才能去发现。
1: 那他如果一直是携带者，对于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大多数人携带者嘛，就是证明，
1: 嗯。
0: 他只是带着，然后对他并没有产生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就是致病。
1: 嗯
0: 嗯，
1: 就可能就是相当于他如果是只是携带者，他嗯就是他可能是就是他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健康的影响，他没有症状表现出来。

0: 比较普遍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认为针灸的治疗范围就很小了，实际上它的范围是很大。嗯，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这个中医能够去关注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针灸都是可以来起到它的作用的，只不过因为它在治疗疼痛方面，康复科这一块可能效果比较好，广受认可，大家就忽视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这个作用了。
1: 对对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带状疱疹，就是如果是得了带状疱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它是会很疼的，而且可能就是它，我个人对我感觉就是它的治疗周期可能也比较长，因为它是不是那个不一定哈，它那个疹子消掉之后，就像您讲的，就它还有一个后续的这种疼痛和需要去治疗的。
1: 对，它这个后遗神经痛，您说是可以针灸的，就这个神经痛，我们刚才讲为什么神经它这个疱疹病毒能在身体里躲这么久呢？它这是有一个它的这个免疫逃逸能力，我们在就是刚才新冠病毒，大家可能都经常会提到这个免疫逃逸，就是它有很多的机制让人体的免疫系统捕捉不到它，捕捉不到它，所以它就可以躲在人体里躲很久，就像一个坏人，他穿了一件外套，放在一个警察的衣服，然后躲在一个警察里面，然后对对对，藏起来你就判断不了他。 那么你光从面容上的判断不了它，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在疱疹期发作的刚开始有水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火针的方法，给它点刺。点刺呢，就是有一个特定，我们现在正在做一项研究，已经初步取得成果，就是说它可以让疱疹的免疫逃逸，给去掉。那么火针这个，因为它是有一种温度的，叫什么去逃逸能力，因为火针点刺的时候呢，那泡液里的大量的病毒呢，在 受到火针的刺激之后呢，其中有一部分病毒呢，它这个逃逸能力就会显著下降，就逃逸的这个机制被破坏掉了。但具体的机制我们在研究，这个逃逸的就是现在观察到临床现象是有的，逃逸机制破坏以后，人体就对这个疱疹病毒产生免疫了，就是我们就是让人体就是警察识别到这个坏人了，他的衣服被他脱掉了，他的外套脱掉了，然后就识别到他是一个坏人，然后这个时候全身的警察系统就全部自己的免疫系统就激活，然后可以把这类病毒全部从体内清除掉。 那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打的，就是你去打这个疱疹疫苗，它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是疫苗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都可以产生这个免疫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就是说做的，我们做的现在观察到的例数的话，基本上都产生了对这个病毒的一个免疫，就是疱疹抗免疫。那么当然这个研究还在继续啊，就是我们希望拿一个大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做火针以后， 它有这个免疫逃逸破坏，另外一个它本身呢，它火针呢也可以局部产生帮助修复神经末梢损伤的这一类的一个物质，比方说一些热休克蛋白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蛋白之类的，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产生各种促进修神经修复的能力，也同时还有镇痛的效应，几个效应一起加起来呢，所以做了火针以后，一般疼痛可以一般，我们现在90%以上的 1-4%以后这个疼痛就大幅度减低，而且疱疹修复的还快。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就是采用火针治疗，包括针灸结合火针一起治疗，针灸是调它体质，因为这类病人呢，我们讲的都属于一种叫什么肝胆火盛或者肝胆湿热啊，肝胆风热或者肝胆湿热，在上焦的都是肝胆风热，下焦呢都是肝胆湿热。那么这类的通过针灸包括中药，像东南线甘汤啊，或者是一些
0: 抗病毒的药物，中药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但主要的话，我还是一个调节作用。那对于疱疹本身的话呢，我就针灸是火针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它可以让我们减少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就是我们基本上做火针的很少发生，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没观察到发现发生有后遗神经痛的。
1: 那真的是，早期就来说，那么到了后期，如果已经是损伤了，那么 它就分成已经说出现后遗神经痛了，那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我们中医叫做余毒未清，就是说它疱疹病毒结果前期治疗没有得到很好治疗，它病毒它又躲回去了。我们甚至有的病人到第二次得疱疹，那么躲回去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采用火针，火针呢我们用是用好火针，甚至夹击穴这些方法。如果有足够的抗原量呢，也可以产生对它的免疫。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促进神经末梢的修复。第二种情况就是它疱疹病毒已经消除了，但是它神经末梢修复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采用针灸方法，促进这个末梢神经的修复。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作用。就像上次讲那个得了20年的那个老同志，他就是后来
0: 用了这个方法，
1: 后来就是我们就用火针的方法用了，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做了也做比较。

0: 病情很久了，是吧？
1: 对，
0: 促进神经修复，包括我们针灸、中药，尤其是火针用了以后，它疼痛慢慢缓解，最后呢，基本上处于就是可以忍受，它痛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就基本上完全就像过去那样整夜睡不着觉的情况就不存在了。
1: 哦，那真的是，
0: 疗效是非常可观的，非
1: 对，
0: 常好的。
1: 解决了他一个大问题。
0: 对，
1: 因为
0: 是的。
1: 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带状疱疹，然后他就讲说，他下班之后，他都得稍微早点回去，带他妈妈去做。

0: 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能精准地控制到每块田块的撒药施肥，大大减少了我们作业的成本跟那个作业的效率，还有这个作业的精细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整形修剪与华中区域栽培岗位科学家团队耗时十余年选育出的本土葡萄新品种金灵指日前正式上市。该品种形似纤长手指，且又是在南京培育，因而得名金灵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记者走进大棚，一眼便被挂满枝头的果串吸引，紫红透亮的果皮在绿叶

0: 映衬下格外亮眼，随手摘下一颗品尝，果肉紧实，齿尖咬下时干脆利落，甜味纯正清爽，果香适中。现场糖度测试显示，果实甜度可达19度，
1: 品质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它这个果粒比较大，是这种长椭圆形的，基本上成熟了以后颜色能够全红，紫红色的果肉是这种硬脆型的，分厂性也比较好，整个的这个我们亩产呢，4000斤完全没有问题。
0: 金陵指因果形纤长似玉指，扎根南京培育而得名。该品种以美人指葡萄为母本，果实呈规整长椭圆形，长度普遍4至5公分，部分可达5公分以上，单枝挂果一串，单串重约1.5斤。在口感定位上，团队将脆和甜的平衡作为核心追求。与市面上常见鲜食葡萄相比，金陵指最大优势在于果肉硬脆，汁水充盈，精准契合当前消费者对脆甜鲜食葡萄的偏好。
2: 这个品种呢，因为是新品种嘛，特点是香脆甜，这个外形也好，口感也好，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目前我对外的采摘价格是35块钱一斤，但是呢，就是这样呢，采摘人群还络绎不绝，相对来讲经济效益还挺好的。
0: 盘城街道现有葡萄种植户120家，不少农户实地考察大棚挂果表现后，纷纷咨询引种与栽培技术。
2: 这个品种呢，相对别的这个葡萄种植来讲呢，应该讲更加简单一些。比如讲啊，在收化收购这个环节，它是免收化收购的，然后呢，在葡萄处理过程中呢，它也是免处理的。
1: 其实跟美人指还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现在像这个基地是采用了这种锡纸大树冠的模式，基本上我们就短梢修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的品种呢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它的抗。
3: 我市各地不断探索资源活化新路径，持续丰富休闲体验载体，在文化创意的赋能之下，自然风景将不再只是观景之地，更成为传承城市记忆、汇聚人气活力的重要载体，稳步书写全域休闲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4: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经商30年，退役军人，淮安创业能人孙海洲敢于激战商海。4年前，孙海洲回乡创办小果配。

0: 饮食紊乱等等，会出现我们这种乏力这些症状。另外，有些病人还出现一个食欲不振、恶心呐、呕吐以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问题。那对于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来说呢，可能有这些症状，那同时呢，有些我们的一些检查项目的异常，譬如我们的尿液检查异常啊，就我们之前会讲到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这个指标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是我们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那如果早期发现的话，进行干预的话，那预后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1: 那其实您刚说到这些信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实用，尤其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像这个泡沫尿啊，或者说夜尿增多这些情况，可能有的时候啊，大家并不会觉得很在意这个事情。那因为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定期去查一查这个尿微量白蛋白啊，那这个检查是不是早期发现这个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是的，那个非常关键。那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呢，我们简称为 UACR， 也是我们目前公认诊断那个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金标准。那很多时候呢，这种糖尿病肾病啊，它会出现一个早期会出现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升高。那么正常人呢，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这个是小于30毫克每24小时。当你在30到300毫克之间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显性的这种蛋白尿，所以说显性蛋白尿是大于300毫克以上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临床蛋白尿。那30到，
2: 其实您他真正去做这个肝功能检查的时候，医生应该也会告诉他去做哪些，应该会说得很详细。
0: 就抽个血就可以了，肝功能检查啊，
2: 就主要就是您去检查之前要保证空腹啊，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位听众检查的啊是95.3，就想问问周主任，是不是吃这个药的副作用，肌酐以前也从来没有高过，我别的什么药也没吃，
0: 就没有关系。但即使说呢，红细胞数量偏高，一般大多数没有蛋白尿啊，那这种病人也是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这红细胞升高，是红细胞是均型的血尿，那小心结石和肿瘤的问题，因为年龄大的病人要去排除，最常见就是怕排除这种肿瘤，对吧？如果肿瘤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升高，会引起我们的均型的红细胞升高，会引起我们的这个隐血阳性。
2: 好，
0: 但如果说多性型血尿没有蛋白尿那是不需要用药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好，行，我们最后再补充一个，周主任，希望您就是快速回答一下啊。她是一个女性，61岁，胃胀痛，吃胃药比较多，还是胀，她就想问您要不要做肾检查。
0: 这个肾脏导致的一些胃肠当中一般不太常见，但也要注意，如果出现恶心呕吐不想吃饭，还是把肾功能查一下，就看看我们的血肌酐怎么样，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
2: 可以查一下
0: 很简单，
2: 可以查
0: 血就可以了。
2: 好。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节目一开始还
3: 3.9万名士兵保护你们，而你们现在却不想帮我们打伊朗啊！这个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增加韩国的保护费。特朗普说啊，既然你韩国不愿意在伊朗问题上帮我们美国一把，那么我就要提高啊驻韩美军啊收的保护费，那么要求韩国每年要交纳100亿美元的保护费。那么根据美韩现在的协议啊，韩国2026年实际承担的防卫费大约是11亿美元。那么从目前的信息来看，韩国是拒绝啊每年交这100亿美元的方案。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要韩国加快对美投资的兑现速度。那么之前呢，韩国曾承诺要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这是2025年7月美韩达成的贸易协议。那么协议的核心就是韩国要在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继续来关注美韩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啊，对特朗普说不，拒绝了帮美国打伊朗的这个请求。同时呢，在特朗普有意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敲打韩国的时候，李在明又说了，我要收回战时指挥权。那么李在明说收回也还是比较可贵的啊。那么我看到很多网友啊，在关注李在明最新的这些动作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青瓦台魔咒，对吧？青瓦台魔咒咱们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韩国总统啊，最后都下场比较惨啊，落不着个好。那么李在明现在大动作这么多，而且你看他针对的呢又是美国、日本，那么美日在韩国的这个影响力也是有的呀。会不会那李在明最后也遭到美国和日本什么这种暗中的这种清算或者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我觉得李在明绝对不是一个无脑的政客
2: 啊，
3: 他之所以敢于对美日这么强硬，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之后啊做出的这种战略选择。那么首先从外部的局势来看，我们看到啊，美国深陷中东战事无力自拔，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也在不断减弱，那么对韩国的掌控力度自然也会减弱，那么这可以说给了韩国推动战略自主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而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沉渣泛起，那么右翼政治啊持续回潮，那么推动修宪扩军啊，增加防卫预算，并且借所谓的印太安全之名企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那么这些呢都会引发韩国社会的高度警惕。那么李在明现在这个清算亲日韩奸，对日态度趋于强硬，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民意，那么有其实在韩国国内呢是有着广泛的政治支持度的。那么从内部形势来看，李在明所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处于高位，而且拿到了国会的控制权，这在韩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李在明政府也因此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执政党可以同时控制政府和两院的一个韩国政府。那么更关键的是，共同民主党的现任党首金明熙是李在明的铁杆坚定的支持者，那么这就使得李在明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不仅能够顺利的在国会通过，而且没有党内的派系掣肘，那么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在对美日的态度上自然都会硬气很多。当然那么李在明的这些大动作对美日的强硬实际上也可以有效的转移国内因为经济困境和民生问题产生的矛盾，那么从而这个使得他的巩固他的支持率啊，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至于说这个青瓦台魔咒，我估计他个人现在可能还没考虑到那么多，那么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利用现在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来解决目前韩国面临的经济危机。那么至于那个魔咒能不能打破如果说他现在在韩国的改革成功了，他就会成为韩国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自然就可以打破了。如果失败了，特别是解决不了当前韩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民生问题，那么最终可能还是难逃青瓦台

0: 黄冈市黄州区部分住在高层的居民，他们最先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一名住户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1: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变电站炸了。
0: 龙卷风伴随着轰鸣声直扑城区，所经之处电火花不断的迸发。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家住在黄州区某小区的李女士一家人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2: 我们在正在沙发那个垫子上没有玩，然后突然就灯也灭了，然后突然刮很大的风。
0: 那天晚上8点多，家住在12楼的李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刚刚吃完饭，张先生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李女士只在哄襁褓中的婴儿睡觉。夫妻俩做梦都没有想到，一股龙卷风正朝着他们的居民楼快速的逼近。一开始他们只是听到了异常的风声，还没有等他们缓过神来，仅仅几秒钟，狂风夹带着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他们家客厅的落地窗。
2: 听到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面跑。
0: 李女士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里，就在她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将卧室的门紧紧吸合。
2: 我进的是那个阳台的房子，那个小房间，然后那个玻璃也破了，然后我就抱着宝宝躲在那个床边上。
0: 李女士听到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喊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2: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还记得，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逐渐的弱了一点，她就试着出门查看一下情况。在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
2: 然后我才把门打开了，然后在外面去看。

0: 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
1: 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当天晚上，狂风先后席卷夜市和居民小区，继续一路横扫，又将一处物流园区摧毁。一名工人被埋在了坍塌的废墟里，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2: 男子被埋废墟，命悬一线，
3: 他脸色已经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
2: 二次坍塌风险潜伏，惊险接踵而至。
4: 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2: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正在播出。
1: 7月6号晚上，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指战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还不知道刚刚有龙卷风来袭，而在行进的途中，前方的景象让消防员们感觉到非常异常。
3: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那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铁皮很多障碍物。
5: 像一些车辆啊，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这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1: 就在消防员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了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说，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了，有人被困在里面。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处置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4: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只知道这里面
6: 肯定是没人。
7: 所有人小心别触电啊！
1: 当消防员抵达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8: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3: 破碎的玻璃声啊，海啸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1: 被消防员误以为是爆炸或者地震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之后所留下的废墟。这个物流园区占地近百亩，大都为钢结构的厂房。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的平地。报警人称，当天晚上园区里没有工人作业，但是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在了废墟的下面，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
4: 走出来，出来别放。
1: 就这样，男子受压的胳膊被拽了出来，当时他的下肢呈斜插的姿势，依旧被厚厚的瓦砾压住。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4: 快把腿搞断，把这个腿，对，来用那个用石头。
3: 好，
4: 我帮你把头垫着。
1: 当时大雨一直在下着，杂物掉落的声音依然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
3: 因为那天我们是租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灭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8: 风已经吹得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就在被困男子马上就要救出的时候，他们身后的墙体突然一下子坍塌了。
4: 可不可以出来？
3: 出不来，出不来，
4: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地抵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男子二次伤害。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依然继续。
4: 有的吗？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右一点，右一点，
3: 右脚，
4: 这还有一只脚。
1: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也终于告一段落。
4: 坚持住，兰兰，爸爸回
3: 来了，兄弟。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就是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

0: 有意见，有自己的一些意思了。
1: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被压到哪里？脚，左脚，左脚。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左脚，右脚，右脚，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防空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2: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正在播出。获救男子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次救援暂时收尾的时候，园区工作人员又慌忙地告诉大家，说一栋办公楼里还有一个女性被困在里面。

0: 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女子身上的是一块重达500-600斤的巨型预制板。如何将女子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的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怎么样？不夹着我了。
2: 你往让一下，让一下。
1: 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了。
1: 左脚，右脚，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3: 左脚没有
0: 了。预制板被移开以后，大家才看清，幸亏一把椅子卡在了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才让她躲过了一劫。整片区域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还没有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地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了这一片危险的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河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就在刚刚踏出房间没几米，那块悬而未落的预制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一震动的话，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5: 对，警察上，小王儿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
1: 过来。
0: 以后，记者前往当地的医院，见到了曾经深埋在这片废墟下的那名年轻男子黄先生。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
6: 突然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响了，然后转头一看，那个厂房的那个砖块就是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整个人就瞬间被压倒了，就一下子失去意识。
0: 黄先生27岁，他是物流园区的一名技术员，他被诊断为骨盆多处骨裂。根据他的回忆，事发时他正在宿舍加班，坍塌那是在几秒钟内就发生了，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6: 到最后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没得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有哪些人，眼睛又睁不开，但是我就只能跟他们说特别感谢他们。
0: 当时被预制板压住的女子是曹女士，她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受伤严重，还在休养中。
7: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预制板，声音太小了，刚好的手机摸索到了。
0: 按照曹女士丈夫的讲述，事发当天晚上，妻子是临时到办公室去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信息。
7: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得有他们啊。
0: 目前，黄先生和曹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故事开头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去的张先生，他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也都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引起的呢？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8: 那么对于 EF3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3级。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垂直方向上加速旋转的涡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漏斗云，也就是龙卷风。
0: 尽管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但是灾情发生以后，当地政府消防救援队迅速投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

0: 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的损失。目前，相关设施修复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在我们的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
2: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3: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2: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3: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2: 在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有家特殊的鱼摊，摊主已经4个多月没出现在市场了，可他的鱼摊却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守在摊子后面的人也换了又换。鱼摊的老板叫张松玲，今年4月14号出摊前突然没法说话，身子也动弹不了，被紧急送进了医院。从那天起，鱼摊就失去了照料，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眼看着也要被切断。
4: 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然后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2: 把餐馆预定的鱼送货上门，一来一回最少也要消耗半天的时间，可谁来守着摊位又成了难题。菜市场里的摊主、保洁员纷纷顶了上来。
5: 有时候他去送货去了嘛，我就帮一下忙。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啦，菜家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弄，会帮我卖的。
6: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啊。不忙的时候我就给他刷刷，弄弄搞搞卫生，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7: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啊、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给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2: 过去4个多月里，靠着大家的接力，张松玲的鱼摊买卖没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
9: 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9: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9: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9: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

0: 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
1: 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

0: 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4: 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5: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5: 门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姓长兴刘小涛会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朱华荣。
4: 产虚为上，江苏企业争霸世界机器人大会。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4: 我省各高中陆续开展军训，开启高中成长第一课。
3: 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支付业务在苏州昆山落地。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受到东风气流影响，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4: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8月20号，省委书记姓长兴、省长刘小涛在南京会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朱华荣。姓长兴、刘小涛对朱华荣一行表示欢迎。姓长兴说，当前江苏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们愿与长安汽车集团一道，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合作，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朱华荣表示，江苏具备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与长安汽车集团合作基础良好，我们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与江苏的合作，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互利共赢。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陈忠伟、李忠军，长安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邓威参加有关活动。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还首次设立采购日，共吸引300余家国内外企业3000余件产品参展。来自江苏的魔法原子、中科硅技、蔚蓝科技等企业精彩亮相，凭实力出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的报道。
5: 开幕式上，11款智能灵巧手与嘉宾共同启动按钮，手是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作业的关键部件。中科硅技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连续4年参展，今年更是搬出全系列 Cars Your Hand 手家族。现场 M6 和 G4 灵巧手同步展示关节运动行云流水， G7 灵巧手则展示了大负载能力，主要用于物流分拣和搬运等场景。 智行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深耕自适应抓取技术，灵巧手系列产品覆盖精密力控与触觉数据采集等领域。同步展出的轮式人形机器人汉月，双臂协同负载可达30公斤，可用于物流分拣、电力巡检、商业服务等场景。公司销售经理魏薇介绍。
6: 那我们今年销量最多的就是我们90B 这一款，大概有个几万台的数量。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新款的产品，它主打的
0: 均衡仍是当前突出。

0: 新学期即将到来，高一新生军训陆续开展，少年们走进训练场，开启高中生涯成长第一课。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上午8点，在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的操场上，700多名高一
2: 更深的认识，比如说节约用水、用电，少用塑料袋。今后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好我们的身。
3: 和去年常规赛泾渭分明的格局相比，今年的苏超显得格外乱。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本赛季没有了一骑绝尘的超级球队。去年大家面对南通队几乎平等的拿分无望，强弱边界清晰，而今年任何球队面对任何对手都有拿分的可能。弱队能爆冷，强队会翻车，没有稳拿的三分，也没有绝对的垫底。足球的魅力本就藏在这些未知的悬念里。
4: 昨天下午，2026年水运江苏一起同行暑期研学营成果展示活动在江苏省文化馆精彩上演。省文化馆精心打造粉墨小梨园越剧课《依然少年》街舞。
5: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
6: 一个属于我们苏州企业的不一样的风貌。
7: 我也参加三问会，参加了好几次。我在会上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报亭，以前呢他门口呢堆放了好多杂物，就乱七八糟的。改造以后呢，道路呢变平整整洁了，环境呢也美观优美了，两边的车辆的停放呢也规范有序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满意。
8: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征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9: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1: 多家江苏企业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凭实力出圈。100秒试车成功，江苏造的大型可回收火箭发动机获得重要进展。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台湾首辆张雪机车遭到民进党当局查扣，张雪表示查一台送一台，送到统一为止。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1.78亿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中疾控专家说，目前新冠疫情已呈下降态势，整体强度和前2年相当。疲态尽显，终于换防，美国林肯号航母结束中东任务回国。全球关键航运通道频遭冲击，多国积极布局替代航路。早产婴儿专用配方奶粉被控治病，美国雅培公司赔偿6.7亿美元。高温干旱席卷欧洲，多国农牧业陷入危机。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9: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又到了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虽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 暂时还没有直接影响江苏，但是它输送来的东风气流成为省内多降水天气的一个主要的推手。未来三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这个周末出行将受到明显的影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容易伴随短时大风，所以在这儿

提醒大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遇到雷雨时段尽量的减少户外逗留。具体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

0: 经每天就配送八个左右的订单，有走过场的嫌疑。但是更多的网友表示，如果这是作秀，也希望这样的作秀多一些。从舆论的整体反馈来看，网友普遍表示肯定和支持。这个背后其实对应的是一种朴素的社会期待，那就是能够真正的下沉到一线的监管行动理应更加的常见。这个本身也是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一种深入践行。我们再来看微博热搜排名第一的词条，世界杯决赛禁赛处罚出炉。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正式宣布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的处罚结果。其中，阿根廷主场帕雷德斯因为锁喉、抱摔等攻击对手行为被禁赛十场，罚款$90,000。阿根廷后卫莫莉娜被禁赛七场，罚款$90,000。阿根廷中场阿尔马达禁赛一场，罚款$30,000。阿根廷助教阿亚拉被禁赛三场，罚款$30,000。西班牙球员加维被禁赛一场，并且罚款$30,000。以上所有禁赛使用的是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就是这样的禁赛的条例适用的范围是国家队的正式比赛。现实则所有的张力和悬念都能够从淮安队这个坐标串起。这支去年神鬼莫测的浪尼马正站在整个赛季的悬崖边上。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和索浩洋的采访。
1: 截止第17周，淮安队八战仅积七分，正遭遇一波惨痛的五连败，已经整整近三个月没尝到拿分的滋味。赛季初还稳居前四的黑马，如今一路滑落到积分榜第11位，落差之大令人唏嘘。有人说淮安是今年常规赛颓势最明显的球队，话却不能说太满。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两场对决，就会发现不是淮安掉得太快，是今年的苏超中下游球队都在往上追，前八的大部分位子从来就没坐稳过。镇江主场迎战徐州一役就是最好的证明。徐州队目前积14分，排在积分榜第5，看似身处上游，实则只领先第9的南京队2分，排位随时可能易主。此番客场作战撞上近期状态明显回暖的镇江队，注定是一场苦战。赛季初长期垫底的镇江队经过调整后渐渐起势，也曾一度摆脱了垫底泥潭。这支重新上路的球队到底有多少成色？阵容均衡、打法稳健的徐州队就是最标准的试金石。再看苏州主场对阵南京的省内两大足球城市的直接对话，更能看懂今年争八的惨烈程度。苏州队积13分，位列第6，南京队积12分，排在第9，看似相差三个名次，实则积分只差一分。这场球南京若能客场取胜，甚至有可能直接从第9杀入前4，跻身季后赛上半区。这就是今年常规赛最真实的写照，从第4名的宿迁到第11的泰州，头尾最大分差不过3分，每一轮战罢，积分榜都能重新洗一遍牌。没有稳坐钓鱼台的强队，也没有彻底躺平的弱旅，每场都是6分战，每分都能改变命运。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淮安客场挑战泰州的意义就再清晰不过。这不是普通的排位战，是淮安不折不扣的赛季生死战。泰州队目前积11分，排在第10，同样在争霸军团里苦苦卡位。主场作战的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对淮安而言，赢下这场季后赛的火苗还能再续几轮，一旦输球，基本就可以提前宣告本赛季浪尼马无缘季后赛席位。这个判断绝非危言耸听。本场过后，淮安常规赛仅剩三场，即使最后三轮全部取胜，拿满9分，最终积分也只有16分。而目前积分在11到14区间的竞争对手们，剩余赛程基本还能拿下4到6分，前八的名额只有8个，没人会站在原地。